0: 毛，全泡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山西大同府，我公爹面前去夙愿，来个公爹发人马，要一落几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

0: 去哪儿了？
1: 我想应该就是他遇到了麻烦。
2: 我们快走吧。
1: 我们来了，汉堡。这只青蛙不肯离开你的身体。
3: 是的，这只青蛙非常固执。
1: 好吧，我去和青蛙谈一谈，我相信我们能把事情解决的。你好，小青蛙，我叫托马。我要求你从我朋友的身体里出来，立刻。
4: 但是这是我的新家，我就是不出去。
1: 我懂了。好吧，那这样。
3: 哇，他在我的脑袋里。
2: 显然住在汉堡的身体里对他来说很重要。
5: 我们该怎么办，彩虹公主？
2: 我觉得友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你好，小青蛙，我的名字是
4: 你是彩虹公主，很荣幸见到你，公主。
2: 告诉我，小青蛙，你为什么想住在汉堡的身体里？
6: 因为你是一个淘气鬼。
4: 我才不淘气，因为我想变成紫色。
5: 你不就是紫色的吗？
4: 不是，我是红色的。
1: 我知道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时就会变成紫色。你介意吗？
3: 请便。
1: 但是红色不好吗？红色是超棒的颜色，奇妙的颜色。红色是快乐，红色是热情，红色是行动力，红色充满了趣味。
4: 红色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更喜欢紫色。紫色很神秘，紫色很重要，紫色很漂亮，哈哈。
6: 不许动。
4: 我只是想变成紫色。
2: 如果你可以变成紫色，又不用一辈子都住在汉堡身体里，你愿意吗？
5: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2: 只要有色彩，一切皆有可能。天空中鲜艳的颜色们，你们用爱描绘了世界。现在我命令你们来到我们身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它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欢乐。这些颜色属于每一个人。
4: 我也有，
2: 也属于你。
1: 红色加黄色是橙色。
4: 我变成橙色了。我变成粉色了。
5: 白色和红色变成粉色。
2: 绿色加红色会变成
4: 我变成棕色了。
2: 小青蛙，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拥有彩虹一样的颜色。
7: 我和匹配颜色。

0: 彩谜题。
1: 哈哈哈！哎，注意喽，泡泡，球来了！
0: 看我的，看我的！
1: 我来捡球。
0: 你去捡球吧，布布。
1: 不要，这可是彩色洞窟怪的地盘，注意喽！你把球顶进山洞，你去捡。除非你在害怕。
0: 我才不害怕。
1: 泡泡，你果然害怕了。
0: 我才不害怕，布布。
1: 泡泡，为什么他不回答我？
2: 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3: 救命！救命！我们需要帮助了！
2: 糟糕，波波遇到麻烦了！
1: 救命！救命！
2: 波波，怎么了？
1: 我踢球，泡泡用头顶球，山洞，球不见了。泡泡也不见了，我需要帮助，现在就要。
2: 别急，深呼吸，布布。泡泡在哪里？
1: 在彩色洞窟怪的山洞里。
2: 哦，彩色洞窟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6: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啊，
7: 我们收到了你的召唤，怎么了，彩虹公主？
6: 深呼吸，布布，慢慢说。泡泡跑进山洞后不见了，他在追一个球，我现在不清楚他怎么样了。
8: 彩色洞和怪的洞穴？
7: 什么？那地方很可怕的。
0: 别担心，我们去找他。色彩精灵们，进入山洞。
6: 泡泡，泡泡，
8: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7: 泡泡，你听到了吗？
9: 色彩精灵们，
10: 我太紧张了，都忘了自己可以发光，
5: 继续亮着闪闪。
7: 泡泡，你还好吗？
9: 我很好。
8: 你为什么要这么小声说话？
9: 因为我不想被彩色洞窟怪找到。
11: 太晚了！是谁敢随意闯入我的洞穴？
0: 是色彩精灵怪兽先生。
9: 还有泡泡。
0: 是的，还有可爱的泡泡。
8: 你看，布布弄丢了他的球，然后……
11: 你是说这个球吗？
0: 没错，就是他。谢谢您，我们现在就离开。拿上你的球，泡泡。
10: 我们快走。
11: 小可爱们，你们知道我的规矩，我会讲一个谜语，如果你们解开了谜语，我就不会吃掉你们，很公平吧？
10: 非常公平，
0: 特别公平。
8: 哪里公平了？
11: 想要打开这道石门离开我的洞穴，色彩精灵们就必须匹配匹配匹配。
0: 我一点都没听懂。
11: 那么我应该先吃谁呢？
5: 这颗星星是红色的，
8: 所以呢？
10: 他说了匹配匹配匹配，
0: 我们需要用红色的东西来匹配石门上的红色。但是我们有什么红色的东西吗？是我，我就是红色的。
9: 成功了。
11: 现在跑吧。
0: 跑？
10: 黄色的星星，这是我的颜色。
11: 继续跑，色彩精灵们。
8: 蓝色的星星，轮到我了。
11: 哈哈，冲冲冲冲！
5: 黑色的星星，
11: 马上就能自由了。
10: 绿色，我们这儿没人是绿色的。
0: 谁有绿色？
9: 我的球是绿色的。
5: 欢迎回来。
0: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体验。
9: 哎，怪兽先生，你想跟我们一起踢球吗？
11: 我，不，我是一只怪兽。好，我加入。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

0: 小胖兄，
1: 哎，
0: 来，抬回去，抬，
1: 来，
2: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可要小心的
0: 啊，注意了，
4: 来
5: 来
4: 来，注意
5: 啊，汉娜
6: 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别了，你抬不动，
7: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嗨，真倒霉，
9: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忙手，铁
1: 铁
0: 来
1: 呀，
0: 铁
1: 铁铁
0: 铁
1: 铁，
0: 谢谢。
3: 高马斯米达，谢谢。
7: 不用谢。
3: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3: 高马斯米达，
1: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谢谢，
0: 不用谢。
10: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
3: 谢谢你。
0: 哎。
7: 首长，嗯。
3: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7: 再见。
3: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0: 不知道。
3: 走吧。

0: 夏冬瑞、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 好，
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3: 爷爷，爷爷，爷爷，
0: 不要怕。
3: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0: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1: 好、哦，好好，
0: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3: 谢谢，
0: 不谢，不谢。
1: 哎，
3: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啊，好好。
1: 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0: 阿芳，阿芳，
4: 哥哥，
0: 阿芳，
4: 哥哥，
0: 你，
4: 哎呀，怎么了？
0: 炮弹皮蹭了一下，
4: 我看看，
0: 都好了呀。
4: 不，
0: 我是回前方去。
4: 你，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那当然的。
0: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3: 香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
4: 王腾，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2: 啊？
1: 好吧。副团长，
3: 哟。
1: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4: 正在
1: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4: 好吧。
5: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6: 啊，啃什么呀？
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1: 来，
4: 首长。

0: 王政委，
1: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0: 怎么样，有把握吗？
1: 石首长来坐镇，100%。
0: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1: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0: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2: 啊，
0: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3: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4: 好。
5: 回来了，
3: 上好了。
6: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3: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3: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3: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3: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3: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呀、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0: 那你呢？
1: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3: 大家休息待命。
4: 好，
1: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3: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1: 哪能呢？
3: 伤养好了再说嘛。
1: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3: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1: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1: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1: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3: 好。
1: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3: 你能支持得了？
1: 行。
3: 你呀，
1: 敬礼。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沽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听你，
3: 王政委。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八五幺。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

1: 昆明高地联系断了，继续呼叫。是，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2: 我是八，
1: 炮火，是，小心了！排长，已经上了六号阵地了。
3: 赵国帅，
1: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3: 是，
1: 二班，跟我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4: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4: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6: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4: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份胜利。
7: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5: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7: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同志，谢谢你们。
1: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我要目标也有，打！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3: 快点的，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3: 快打！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1: 50公尺，
3: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1: 哎！什么？

0: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
2: 是。
3: 烈火金刚，屹立人间。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

0: 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 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

0: 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

0: 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 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

0: 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

0: 全国统一。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3: 石头，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好啊，
2: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3: 好，
4: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志愿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4: 好，
5: 你们要把王城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3: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走。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

0: 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0: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哎，啊，走吧，走吧。
4: 朝鲜长鼓舞，
5: 王芳。王芳，嗯，别慌，嗯，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2: 王芳，真好，你们辛苦了，
1: 好，
3: 真好，
2: 王芳，
3: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通知老人家了吗？
2: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走吧
4: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啊，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

0: 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6: 对，欢迎你，
8: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哎呦，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
1: 谢谢，
6: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2: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5: 老张，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

0: 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

0: 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呢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

0: 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丸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丸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福银足粮，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丸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丸，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

0: 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车友，十个事故九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0: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六千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5: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6: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7: 哟，
6: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7: 是。
6: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5: 你看王芳像谁？
6: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5: 你看，
6: 哎，这很像王芳啊。
5: 这是她妈妈。
6: 哦，

0: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小鬼，我来吧。
2: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2: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2: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司令，出发。
2: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5: 打得怎么样了？
6: 敌人全给打出去。
5: 好啊，这边这边。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7: 我行啊。卫生员，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0: 王芳同志，谢谢你，
1: 谢谢你。
0: 你累了？
1: 不累。
0: 快去休息一下吧。
1: 对，
0: 去吧。
1: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2: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3: 他呀，甭想上来，
4: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3: 当然。
1: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5: 好。
1: 怎么，你累了？
5: 你累了？
1: 不累。走。
6: 情况怎么样？
7: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6: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1: 走，快点，快走。
6: 你们到哪儿去？
1: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7: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行了，不行了，
2: 邱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0: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1: 我叫李永禄，我叫赵经过。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好了，
1: 来，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0: 哎呀，坐吧，
2: 你们喝水。
0: 同志，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走吧。
2: 现在开始了，
0: 好，
2: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

0: 快去翻风洞，快一点，别晃啊！快点，把那个东西拿着，
1: 把东西给我，
0: 快，
1: 给我，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怎么样？
1: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八大组。
2: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呀，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八戒，还有什么地方不喝的？小刘。哦，
1: 小刘同志。
0: 王，
1: 怎么了？
0: 王芳。
1: 姑娘，
2: 王芳，王芳，阿八戒，这次见，
1: 哎呀，送兵站医院，真的。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5: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6: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6: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6: 在二号病房。
7: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7: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

0: 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你到时候
3: 好。
2: 好，我们去研究天气情况啊，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委员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5: 哎，我姓胡。哎
6: 呀，错了。
5: 嗯，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下车吧。
5: 试试看。
7: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8: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5: 您贵姓啊？
9: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5: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啊，好好。

0: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1: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2: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3: 王富彪同志，
4: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1: 谢谢，谢谢。
4: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4: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1: 好。
4: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4: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1: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5: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王主任。
1: 哦，
5: 大家请坐吧。
6: 好，
5: 请。
6: 好，
5: 坐。
6: 好好好好，
5: 坐坐吧。
6: 好，把衣服给我。
5: 来，抽烟
6: 自己来吧。
5: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5: 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1: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5: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5: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5: 来，坐。
1: 哈，
7: 赵政委，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5: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5: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5: 是啊，富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5: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嗯，为什么？
8: 王富彪同志，
9: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8: 王主任，
10: 恭喜你啊！
5: 谢谢
1: 谢谢
5: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9: 哎，太好了。
8: 好，
1: 去，我是要去的。
1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2: 女人看包。

0: 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

0: 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

翻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拉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

0: 是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4: 是，
3: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6: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5: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6: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电视
6: 了。不行，你想带？
5: 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6: 买去。

0: 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抽会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

0: 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2: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4: 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

0: 林木塘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定顽强地站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改变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
1: 出发吧，
2: 出发。

0: 停一下。司机同志，再见。
1: 再见。
2: 你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3: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4: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发，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啊。

王主任，你明白了吧？啊、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我们的主力部队执行毛主席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方针。现在正面的战场已经到了这儿，这儿的一大片呢，已经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坚持线不离线、区不离区，就在敌人的后方展开游击战争。小凤啊，派你去的敌占区地形是这样，这儿是大湖，我们柳庄在这儿，敌人已经占领了大湖南和大湖的西边，这儿是河道，这儿是高王镇，到了高王镇以后呢，你就去张家庄一带去进行活动，那儿党组织的情况我们已经不清楚了，你去的任务就是到张家庄去了解情况，接上组织关系，要尽一切可能在那儿安下身来，逐步的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建立武装。
1: 好，我一定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2: 小凤同志，县委已经找到一个叫钱福昌的商人，抗战时期他在解放区做了不少生意，和我们有些关系，我们估计他暂时不会出什么问题，你就搭他的货船去。
1: 好，
2: 好吧，我找他谈谈去。
0: 哎，老赵，关于那个钱不

0: 小凤，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如果情况有很大的变化，那我……
0: 嗯，是。来，小凤，你先坐下。小凤啊，我们这已经是第四次分别了，尤其是这一次，你一个人到敌占区去。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1: 雷鸣，你放心吧，遇到困难我一定会想办法克服的。
0: 我相信你会克服的。哎，你记得那整风文献上那篇论干部标准的文章吗？要善于独立的在环境中识别方向，并不怕为决定而负责。谁要是只执行别人所告诉他做的事情，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1: 我永远记住这些话。
2: 可以可以，不过危险得很啊，那边私藏新四军，轻这是冲家，重这是杀头啊。
3: 不，他不是新四军，丈夫跟部队走了，他自己又有病，想找个地方打埋伏，他只给你船过去，到了高王镇就不要你送了。
2: 好，革命任务交给我，一定照办。不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要以为我前锋上靠不住啊。
3: 钱老板，你是聪明人，一定心里有数，千万不能对国民党有幻想。你不会以为共产党新四军失败了吧？
2: 这当然当然。
3: 你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功劳簿上会记你一笔账。打过这个算盘吗？
2: 好说好说。张同志，你放心好了，担保在我前锋上身上不会有毛病处。我以后还要到解放区来的，而且大军反攻下来，还愁找不到我前夫昌吗？
3: 看你的吧。老吴同志，
4: 哎，
3: 叫钱大嫂来。
4: 是。
3: 钱老板，这些钱你拿着吧，作为路上花销用。
2: 哎，说不上说不上，还用得着这个吗？啊，
1: 赵同志。
3: 嗯啊，钱大嫂，你就搭他的船到高王镇，到了那里你就好好的休养吧。
2: 哎，同志，路上你放心好了。
1: 我不是同志，我叫钱秀英。
3: 我看你们就认个本家吧，这样好有个称呼。
2: 就兄妹相称吧。
1: 我看兄妹不合适，是叔侄相称吧。
2: 做我的侄女儿，让我讨便宜了啊。

0: 同志，这是两个头发梳子，作为将来的联络记号。你派人和党联系就带着这个，党派人和你联系也带着这个。
1: 好，
0: 我到湖边看个潜伏枪去。
2: 好，你去吧。

0: 雷米，你再给我说点什么吧。
1: 好啊，小凤啊，你看那棵松树多么坚强，它是不怕狂风暴雨的。小凤啊，你坚持敌占区斗争就要有这样高度的原则性，但是这还不够，你还要有杨柳那样的灵活性，能够到处发芽，到处生根，发展革命力量。
0: 到处发芽，
1: 免得钱福昌看见了，暴露了你的身份。
0: 我走了以后，你也多注意一些自己的身体。
1: 嗯。

0: 这什么地方？是贾镇。从这儿到高汪镇有多少路？大约有80里地吧。那我们就一口气赶到镇吧。
1: 我上岸有。
0: 你找钱老板？
1: 是啊。
0: 你叫什么？
1: 我叫王老二。
0: 找他干什么？
1: 我家有点粮食存在他这儿，现在黄祥团捐税逼得紧，钱老板到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0: 还是别靠岸吧。
1: 老实说，装你在船上，我心里也发虚啊。你出了事情，我也不好交代。不过靠不靠，反正要经过假证。这个地方在河道口上。
2: 什么船？快靠过来！
1: 哎，上次经过的时候，这里没有正规军队吗？
2: 不够来开枪了！
1: 不要慌，我来应付。
2: 哪来的船？干什么的？
1: 长官，长官，我们是做小生意的船的，做小生意的。
2: 快靠拢来！哎，船靠住，人带到营部去。
3: 是。
2: 快，
1: 长官，长官，
3: 上去！快，快点，
2: 快，
3: 快，快！
1: 我们是做生意的人的，请你照顾点啊。
2: 这还漂亮，这是上头的命令，我也做不了主。
1: 是是是，长官，我的家在本镇上，请你稍微等一等，我去想想办法。
2: 那咱们瞒上不瞒下，你快去，他留下。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翠花，翠花，
5: 富山，怎么到今天才来呀？
4: 不得了了，我的一船货被扣留了。
5: 哎呀，这一定是敲竹杠。哎，福才贵今天到镇上来了，就找他，华湘团的大队长嘛，找他一定有办法。
1: 好啊，你去请他来聚一聚。哎，帮我多说几句人情啊。
5: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哎
1: 呀，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的账好算了，快去吧，船的事情要紧啊。
6: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走吧，
6: 快走快点，他妈的没睡醒啊。妈的，
7: 这样子不过
6: 快走，
7: 干嘛死人活气的？
6: 快，
8: 石保长，
6: 快，
8: 你记得得吧。
7: 什么？
6: 快，
7: 他妈的，他走走，
6: 快点，
7: 快点。
9: 胡大队长，你呀、啊，现在是生发财发，贵人不塌见地呀、啊，到了镇上也不来我们家坐坐。
10: 翠花呀、啊，你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会说话了啊！
9: 别有笑话了。
10: 福昌，翠花，你们找我来，怕有点什么事情吧？啊，
1: 是的，有一件小事情。
10: 啊，
9: 大队长既然问，你就说吧，我们的事儿，大队长还能不帮忙啊？
10: 说吧。
1: 不瞒大队长讲啊。出了一点误会，我的一船货被扣留了。
10: 被扣留了？哼，找财神也不看看人头，居然动到我老朋友头上来了。你说哪一部分呢？
1: 是营部。
10: 啊，营部。
5: 哎呦，大队长，这个忙可一定得帮啊。
10: 嗨，翠花呀，不是我不肯帮忙啊，可是国君面前这个话很难说。
5: 你大队长还没有办法吗？还是想个办法吧，总不会有白劳你的大驾。
1: 大队长，这个给大队长当运动费。
6: 嗯，
1: 拿着。
10: 福昌，你这批货准备在哪脱手啊？
1: 高王镇
10: 啊。高王镇呢、啊、你这个生意人呢、啊、消息太不灵通了。

0: 高王镇呢、啊、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国军一到啊也把火烧了个精光，现在还住了不少的兵呢。你这边货运过去准保能是你的，我看呢、啊、还是就在此地脱手吧。
1: 哎，现在是一天几变呢、啊、我的消息太不灵了。
0: 国军呢、啊、可是节节胜利啊，正在山东挺进呢、啊、保安团呢、啊、前几天发动进攻，在湖那边一下子打死了共军好几百人呢、啊、
1: 真的？
0: 当然。副长，我劝你啊还是留在这儿吧。你看新四军呢、啊、要完蛋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3: 吴总您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3: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用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4: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对
4: 啊，什么情况？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3: 对，
5: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

0: 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让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一对一的 VIP 服务。
2: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
1: 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肥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肥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

0: 胃消化的益生菌的，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相信大家也喝过其他牌子的羊奶粉，没什么味道，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其实啊就是含量太低的原因。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哦，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防癌强体质，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

0: 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变好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也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3: 这个要说一说。
5: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
3: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5: 没错。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

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县号门，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零延误，46万小时点播内容，随时看，画质超高清，山西 IPTV 海量独家内容，随心选
1: ，CCTV 快退30分钟。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
3: 就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劲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带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带上。你要跟别人对过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劲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劲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
4: 服务业新观察，一座能源岛重塑绿色加服务新赛道，山西绿色服务帮。
5: 今天继续服务业新观察系列报道。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萧河新城，有一座绿色能源岛正在重新定义着服务业的内涵。这里不仅能为园区提供冷热电等能源产品，还能输出低碳服务方案。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去这座能源岛上，看看这条服务业新赛道。
6: 当今

0: 一则工业技术与装备展览会在这里举办，当时数千台重型掘进机、采煤机、液压支架同时通电启动，展示出中国装备制造实力的同时，也给承办地出了一道考题，如何在保障巨大用能的同时实现低碳甚至零碳。萧何新城给出一套绿色服务方案。
1: 这一次煤机展是对我们的电力系统的挑战很大，第一是用电负荷大，第二是送时电量大，第三就是荷载的分布不均匀。本次用电的话大概达到23万千瓦时，
2: 相当于3万个左右的家庭一天用电量的总和。
0: 以一台大型采煤设备为例，它一通电启动就相当于同时开启了120台家用空调。如果这里的14个室内外展馆同时进行重型设备带电调试，瞬时用电负荷曲线几乎是90度垂直拉升。如果放在传统园区，得赶紧申请扩容，而在萧何新城，这完全不是问题。
1: 这就是咱们这一次煤机展使用的其中一个标准的展厅。您看到屋顶上边大概有4500平光伏，有一半的用电就靠它来发电的。11万多千瓦时就是靠整个展馆里边屋顶3万多平方米的光伏来产生的绿电。
0: 萧何新城不仅接住了展会用电的考验，连近万名参展入住酒店人员用的热水也全是绿色的。
3: 你看，这个生活式热水的热源呢，它竟然是来自于地下2500米的地热能，最高可以达到60度。一间客房一天的用水量差不多是200升，比较用燃气热水或者用电来热水的话，我们成本能够节约一半。
0: 萧何新城酒店群共有1611间客房，所有房间生活热水的热源全部依靠地热能。这里就是能源岛，走进能源岛的核心区，记者看到了长达3850米的输配送管道和5台地源热泵机组，它们冬天从地下取热，夏天向地下放热转换水温。
4: 通过这个控制屏幕，我们就可以实时监控水去供到房间侧，通过房间的风衣盘管去把这个房间的温度去降低，吸收了5度的热量循环到我能源岛，这样就带走了房间的热量。通过浅层地热井这个水循环，我释放到地热侧。
0: 吕伟告诉记者，这些管道向地下延伸能达到上万米，集成了浅层地源热泵、无干扰型中深层地源热泵、高效制冷机组、调风燃气锅炉和屋顶光伏5种清洁功能技术，最后通过智慧控制平台将冷、热、电、生活热水4种能源产品按需配送到会议会展中心及配套酒店群。有了这套能源操作系统智慧调度，展会用能既安全又低碳。
5: 像你们这些机组现在的运行也都是靠光伏发电的？
4: 对，我们就是借助光伏板发出来的电去供给它的电，实现了这个绿色循环。
0: 据统计，能源岛的地热能利用系统全年可供热量约1630万度，年节约标煤约2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00吨。光伏系统年发电量约700万度，其中一半自用，一半上网。年节约标煤约217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800吨。
4: 计划下一步，不管在萧何新城，还在我们箭头去投资的其他项目，是以需求为牵引，以科技去赋能，用这种绿色理念去服务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
0: 一座能源岛改变了商业模式，企业用能像买自来水一样，直接购买温度和服务。从卖设备到卖服务，从单一功能到综合解决方案，能源岛的探索正是我省服务业向扩能提质迈进的生动实践。绿色服务就是为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相关产业。能源岛的平稳运行并非个例，它是我省绿色服务扩能提质的一个缩影。从单一项目到全省布局，一场绿色服务的变革正在纵深推进。太原五速零碳机场项目通过创新的2元一储一终端模式，不仅探索着交通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更将成为全国首个探索能源、建筑、设施全面低碳化改造的机场。建成后，这里年发电可达1.2亿千瓦时，年减排二氧化碳近12万吨。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电网核心仿真技术精度达到了微秒级别，全国领先。这就好比给电网装上了一个超级模拟器，能提前把所有隐患演练一遍，确保

0: 真实的电网运行万无一失。据统计，2025年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到9048万千瓦，占比55.1%，历史性超过煤电，绿电交易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居全国前列。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探索绿色能源加制造加交易加认证加金融的模式，这为绿色服务的未来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它不再是单一的节能改造，而是贯穿全链条的综合性服务体系。当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专业化高附加值的绿色服务正成为推动我省能源转型的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1: 跨越千里山海，情系边疆教育。自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山西始终把教育援疆作为重中之重。从活力体育课到特色科创课程，从职业学校建设到学前温情守护，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援疆为新疆学子搭建起成长阶梯。三晋教育之花正在天山脚下绚烂绽放。
2: 今年三月，太原师范学院178名实习学子跨越千里，奔赴新疆昌吉州多所学校开展支教。这是山西首批赴新疆实习支教的学生，也开启了山西教育援疆的全新模式。在昌吉市第3小学，支教团队带来的活力体育课，让孩子们在奔跑跳跃中强健体魄，收获快乐。
3: 每次我一说要上体育课的时候，他们都对于上体育课充满了那种向往，我认为是我自己的一种成就。
4: 想要教好一个学生，就要做很大的努力。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在我的支教生活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5: 他们看到每一个孩子那个眼神都是发亮的，那我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确实对教育这个事业呢，他是很热爱的。两位年轻的实习老师其实在我们团队的这个建设和引领当中呢，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6师5家渠第5中学是一所新建校，援疆教育团队创新模式，帮助学校构建起劳动实践课堂、体育社团精品化课程、科创中心课程、兵团精神教育课程、未来共享智慧信息化课堂5个特色教育项目和8个1包班制度，实现了周周有互动、月月见成效，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6: 他们在户外，参与了这个劳动，感受到这个劳动的艰辛。这个劳动课程，基本上是，咱们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们就非常感兴趣，而且成就感、获得感、体验感，非常的强。
2: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7师胡杨河市，山西建投集团公司承建的胡杨河职业技术学院1期项目正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可容纳约5000名师生，为当地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
7: 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山西建投履行国企社会责任、开拓西北市场的重要突破，更是山西援疆工作精准发力、务实见效的生动体现。未来，山西建投以更优质的项目助力，竟将携手共进、共赢发展。
2: 富康市静和幼儿园是山西投入2100多万元建成的一所现代化公办园，占地11328平方米，可容纳360名幼儿，解决了周边幼儿入园难问题，更以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欣赏教育理念，推动富康幼教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8: 王院长在支教以来呢，对我们进行教研培训、进班指导，让我们在班本课程、教研工作和这个班级管理上面呢收获满满。
9: 山西教育的帮扶呢，实现了这个全学段的覆盖，针对这个当地的学校的实际呢，主要采取了合作办学、托管办学、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效果也比较明显。这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推动更多的这个学生到昌吉来进行支教和帮扶，通过这个时代图打造一个带不走的队伍。
2: 跨越山海，教育同心，一批批援疆人员用真情架起建疆连心桥，用实干培育边疆新希望，共同书写着建疆一家亲的新篇章。

0: 地依托山地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从优选品种、标准种植到订单收购，一株株小药材串起了全产业链，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宝。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襄宁县西郊口乡支家庄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可以看到一株株金银花苗已开始现蕾，长势喜人。
2: 中药材种植讲究三分种七分管，精细管护是保产量提品质的关键。基地里村民们分工明确，松土犁地，除草清杂，修剪枝杈，每一道工序都认真仔细。55岁的左江科是村里的老把式，在多年种植金银花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不少门道。
3: 修剪特别有讲究，修剪好了才能够得开花，产量高。今年管理到位，这6月蔬菜就能够有个好收成。光靠这金银花，我们一年就能增收200多。
2: 金银花兼具药用、观赏和经济多重价值，是支家庄村的特色主导产业。村里优选西郊口乡，山地多，昼夜温差大。除了金银花，乡里还在多个村庄利用荒山荒坡打造了700多亩连桥种植基地。当地连桥是山西道地药材，以果大壳厚、色正质优、有效成分高著称，属近连桥核心代表。目前全乡中药材产业已形成规模效应，累计销售达数千斤，让100多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户均年收入达10多万元。
4: 我们将继续在扩规模、提品质、沿链条上下功夫，真正把中药材打造成乡村振兴的当家产业。
2: 沃野药飘香，走进忻州市五寨县胡慧乡千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农机轰鸣穿梭，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移栽挡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5: 我们负责着从面膜来让这个打手机再打过啊，每天120块钱，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6: 今年规模扩大到2400亩，每年连农带农劳务工资大概在120万元左右。
2: 五寨县胡慧乡中药材基地实行公司加基地一体化运营模式，由龙头企业牵头，统一育苗、移栽、管理、采收，全程规范化作业，既保障了药材品质与产量，也让农户种得安心。更关键的是，加工厂房就建在基地旁，企业集中收购，统一加工，打通了从田间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7: 通过订单农业收购当地种植户的一些中药材，帮助他们拓展市场销售渠道，同时为当地群众提供多个就业岗位，带动大家增收。
2: 如今，五寨县胡慧乡的中药材产业越做越红火，形成了黄芪、党参、石斛等多品种种植结构，全乡中药材产业年产值4800万元，为老乡们开出了致富的千金方。
8: 加大新产品研发和品牌打造力度，推动中药材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让中药材产业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产业。
2: 临汾台和忻州台报道。
0: 近日，2026年技能控股杯山西省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海报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山西传媒学院举行。大赛共吸引了148家高校及企业参与，征集作品4729件，赛事规模与影响力再创新高。
9: 这届大赛参赛作品分别围绕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等重点领域展开创作，涵盖海报设计、IP 形象设计、AI 短剧等类别，参与广度和作品规模都创新高，最终评选出99件获奖作品、5个优秀组织单位奖。颁奖典礼现场，获奖选手们纷纷登台，分享各自的创作心得与参赛体会。
10: 获得1等奖。这次比赛我带来3幅作品，然后我的作品名字叫首得三位，分别是首位、首元和首根3个作品。元素是选择的，就是非常代表咱们山西的一些元素，醋、煤和砖。
11: 这次大赛我带来了3幅作品，设计他们前前后后大概花了1个月的时间，从设计到磨练，一直到最后作品的完整。
9: 这些获奖作品在表现形式上独具匠心，巧妙融合了 AI 生成、摄影、手绘及数字设计等多种创作手法，打破了传统海报的单一表达边界，摆脱了静态平面宣传的局限。全新的呈现方式让这些以

0: 国家安全为主题的海报，既生动鲜活，易于传播，又有情感温度，直击人心。
1: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总量超3.38亿吨，收购规模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1: 近日，在五台山县红花梁景区，单瓣榆叶梅与山桃花次第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采风。
2: 红花梁景区地处五台山南台锦绣峰脚下，平均海拔1700米，高海拔气候让这里的春天比平原地区晚了近一个月。虽已是初夏时节，但放眼望去，山坡沟壑间，单瓣榆叶梅开得热烈奔放，花瓣一簇簇缀满枝头，在阳光下明媚动人。与之交相辉映的山桃花粉白相间，随风摇曳，淡淡清香铺满山间小径，随手一拍都是风景。
3: 现在这个就是山桃花和榆叶梅开的正晚，我要用镜头记录五台的那个就是美好时光，让更多的人了解五台，走进五台。
2: 除了竞相绽放的繁花，景区里还有2万多亩原始桦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与奇山怪石相映成趣，构成幽静奇怪的独特自然景观，尽显五台山水的灵秀与静谧。新州台报道。
1: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未来三天全省天气将会是以晴热为主，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只有南部局部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明后两天在河谷及盆地局部地区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在中南部盆地要防范干热风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气温呢也是快速攀升，预计到明天的时候，除了长治进城以外，其余各地最高气温都会上升到33-34度。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0: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晴，32到13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30到15度。云冈石窟晴，27到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9到1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8到14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1到14度。忻州雁门关晴，30到1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5到8度。晋城王莽岭晴，26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32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3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2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7: 别开枪，抓活的，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我很荣幸
5: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7: 决斗！
1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1: 管理王，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大概死不足惜，只是放心不下。
1: 哥哥，别说了，喝了药，先歇息，明日就会好些。
0: 贤弟，你是否早就有了归顺朝廷之意了？
2: 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一到尽头原是命，反攻难逃，
3: 夫人
2: 必无忧。
3: 您这是哭的什么呀？
4: 员外听了那算卦的胡言乱语，一心想要出远门，唉，撇下这么大的家业。哎，李督官，
3: 哎，
4: 你帮我好好劝劝员外。
3: 哎哎哎哎哎，娘子。
4: 啊。
3: 那要是我劝不住呢？

0: 这东岳泰安有一座天齐人圣地金殿，专管人生的安危祸福。哎，正好在东南千里之外。啊，我一来呢，去烧柱香，以便消除灾祸；二来呢，我顺便去做些买卖，也好观看观看外方的景致啊。
1: 啊，哎，常言道，卖卜卖卦，赚回说话。主人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就留在家中，又能如何？
0: 哎，
2: 主人，东岳泰安正从梁山坡边路过，听说宋江一伙在那儿打家劫舍，官兵也奈何不得。主人若有个意外，
0: 哼，几个贼寇，我视他如同草芥。嗯，谁敢进我前来？哼，我这一身本事，正愁没有用处。
3: 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里。丈夫如何信得一个算命的胡说，撇下这偌大的家业，叫人担惊受怕，又到虎穴龙潭做什么买卖？
0: 哎，你女人家懂得什么？我主意已定，你们休得多言。
4: 哥哥，哥哥，
5: 洪明哥哥，
6: 金氏，哎，到家了，到家了，哎。看金师这个样子，事情已经办妥当了。
5: 哥哥放心，不消半月，那卢俊义必打梁山经过，到时把他攥上山来，哥哥小以大义，此事必成啊！来来，
6: 他如果不愿意留在梁山呢？
5: 我有亲笔反诗提在他家的墙壁上，到那时他想回家也回不去了。
6: 哎呀，军师果然好手段呐，只是做法欠妥当。
5: 哥哥，此事妥当不得，他若不肯上梁山，哥哥心中的大计何日实现呢？
6: 只是不知晁盖哥哥对此有何想法。
7: 公明哥哥，朝天王高热又起，口中只唤宋公明哥哥，说有大事相托。
5: 公明哥哥，
6: 军师莫慌。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向晁盖哥哥言明心计。

0: 哥哥，小弟宋江在此。哥哥，
1: 剑上毒已经渗入心脉骨骼，无法清除，此刻全凭天王的意志坚持，已经无法用药了。
2: 我要走了，只是我这心里舍不得离开贤弟，舍不得离开我梁山的兄弟。
0: 自打哥哥救宋江上梁山，宋江就与哥哥亲同手足，哥哥有话尽管说来。
2: 贤弟，我有一事相托，我死后就把我葬在梁山，我要与众兄弟们日夜相伴。怎么，你不答应？
0: 梁山虽大，却盛不下哥哥的英灵。哥哥一生义重如山，应名垂青史，不能让后人视作贼盗草寇啊。哥哥恕罪，小弟言重了，可小弟也是为梁山众兄弟着想啊。小弟想听哥哥一句话，若不受朝廷招安，梁山前途何在呀？
3: 好，我们这就动身上路。
4: 主人
3: 啊，
4: 不能走啊。
3: 为什么？
4: 这个，
3: 你呀，少啰嗦。
5: 捉拿反贼陆俊义，抓陆俊义，反贼休走。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你自己做的好事，装什么糊涂啊？
3: 李毅，
6: 给我绑起来押送官府。
7: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
6: 员外，
7: 员外，
6: 员外，员外，
8: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这是干什么？你到底要？
4: 夫人，
8: 你要干什么？
9: 谁忘恩负义？你看看，你看看，他把梁山盗贼请到家里来，提了藏头反尸。
8: 藏头反尸？
9: 他还要带着家财去投奔梁山，早已撇下娘子。你看，横着念便是卢俊义反。
7: 娘子，娘子，
10: 大胆李固，你竟敢诬陷我家主人！
9: 来人呐，
11: 在，
9: 把他给我打将出去！快，
11: 走，
10: 李固，你这个奸贼，
9: 打
11: 我，你不打。

0: 哥，生死人之分定，哥哥且生伤痛，理会大事，善战不可一日无主啊。
1: 逃出李归天去了，山寨中事业岂可无主，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我等请哥哥为山寨之主，助人公听号令。
2: 公明哥哥，
3: 愿用哥哥为山寨之主，我等公听号令。
4: 朝天王临死时折剑起誓，捉住石文公者便立为山寨之主，哥哥尸骨未寒，尔等如何忘了？我宋家又没为哥哥报的仇雪的恨，如何居得此位？
0: 朝天王虽是折剑为师，可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岂能无主？若哥哥不肯做，其余都是哥哥手下，谁人敢当此位？不如哥哥全接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再做计较啊。
1: 吾军是言之极当，请哥哥全临此位。

0: 既然如此，我就暂居此位，日后凡拿住史文恭者，不拘何人，另当此位。不是我宋江不肯，是朝天王哥哥有言在先，不可违背。
1: 别说让哥哥做梁山寨主，就是大宋皇帝也做得

0: 这次又在胡说，割了你的舌头。
1: 不必以他一般见识，请哥哥及早临位，主张大事。
2: 请哥哥及早临位，主张大事。
3: 等头氏，
0: 杀我兄长，与我梁山不共戴天。兄弟们，听我号令，先当凭曾头氏，活捉石文公那厮，再为大哥发丧。
2: 当凭曾头氏，为兄长报仇雪恨。
4: 公明哥哥，
0: 报公明哥哥，北京卢俊义被官府拘押了。
1: 是何原因？
0: 卢员外因题反诗，被管家告发，现已被押入死牢，不日将要被行刑处斩呢。
1: 顾明哥哥，卢员外的祸是我们梁山引起的，不能见死不救啊。
0: 真是所言极是，是我们给卢员外惹下了杀身之祸。如今卢员外性命危在旦夕，刻不容缓。戴宗石秀，
2: 兄弟听从哥哥号令。
0: 你二人先去北京探访，即刻出发，以防不测。其余人马随后便到。
2: 得令。
5: 好一个河北玉麒麟呐、啊！平日里财大气粗，从不把我量。

0: 的管家和夫人告发你，知道吗？人证俱在，你要是不招，我扒你三层皮。
1: 你让我招，招什么？
0: 不是我心狠呢，我就是今日放你出去，你恐怕也是有家难回了。嗯，你的夫人已经和你的管家李固结成了夫妻。
1: 呸！无耻小人，
0: 住嘴！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来人，在，给我打！
2: 好人没好命。
3: 里边请。
2: 卢员外这人怎么成了反贼了呢？
4: 没想到家人把他给告了。
5: 他嫁那个管家呀，看着就不是个好东西。
4: 那个管家对卢娘子早就有意思了。
3: 二位，来，慢慢喝，来，不错不错，来，
6: 我去看一下。
2: 来，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客官。
2: 五十三可开刀问斩。哎呀，
5: 这好人倒成了反贼了，这是什么世道啊？
6: 怎么，石秀兄弟，大事不好啊！卢员外就在今日五十三刻斩首
2: 啊！
7: 五十三刻问斩，朝廷重办，闲人闪开！闪开！
8: 这是什么事？
9: 主人慢走。
10: 燕小乙。
9: 主人，请饮了这碗酒，再上路不迟。
1: 小乙，
9: 主人，
1: 哎，这小乙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呐，不像那管家呢。
5: 有了小乙舍命相送，主人大眼瞑目啊。
9: 主人，
7: 五十三刻已经。
6: 哎呀，这如何是好啊？
11: 两家好汉全伙在此，要命闪开！
1: 压下去。

0: 俏不思妻，些小人的事儿，还不全在吉吉肚子里。只要吉吉晚间结果了他，啊，我这有50两蒜条金，再次孝顺吉吉。哦，厅上官吏，小人李固自会打点。
1: 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占了人家的家私，谋了人家的老婆，你以为我不知？如今给50两金子，就叫结果了他的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问，我可是吃不起这官司啊。
0: 哦，要是结局嫌少，那我再加50两。
1: 李督管，这是割猫尾巴绊猫食啊。凭北京有名望的卢员外，就值你这100两金子啊。你若要他的命，不是我诈你，只把500两金子给我。
0: 啊，金子都在这儿，只要你做得干净，这个全归你。
2: 我们若晚到一刻，员外性命难保啊！
3: 加快。
4: 员外勿怪，接济请员外先走一步，请。
2: 员外，
5: 员外，
2: 员外，
5: 员外，
2: 员外，员外，
3: 还是那位先生算得对。百日之内，卢某果真要身首异处。
5: 这，
4: 走，快走，
2: 员外。
5: 员外，
6: 大哥，哪位是蔡阶级？
7: 官人如何称呼？
6: 在下姓柴名进，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便是。
7: 拜见，
8: 拜见
7: 柴
8: 大官人，
6: 且慢。
7: 今日正好15，明年今日是你周年。
6: 我送二位1000两黄金，只求留得卢员外性命。好汉做事休要踌躇，若留得卢员外性命，佛眼相看，不忘大德。倘有半点差错，濒临城下斩尽杀绝。
9: 停下。停下。
0: 啊，怎么？
9: 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嘿，娘子久不出门，今日好好玩耍玩耍，前面就是灯市了。
9: 我也想好好玩耍，可是这心里总是发慌。
0: 哎，有我在你身边，娘子尽管放心。怎么？
9: 我看见燕青小乙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好，回府。
10: 包大人，梁山贼寇宋江带大队人马开到了城外。
11: 哎，不必惊慌，紧闭城门就是。今夜。

0: 灯赏月，明日再去收复也不迟。好，倒酒。
1: 卢员外，宋头领和吴军师看你来了。

0: 小生本是奉送公明哥哥之意，欲请员外上山，没想让员外遭此大难，岂望恕罪啊。
1: 你
2: 啊，员外休怪军师，是宋江久慕员外大名，如雷贯耳，急于拜师，欲请员外上山共举大义，没想让员外受苦。宋江寸心如割，愧对员外。
0: 既是宋公明一片诚意，你何不早说呢？如今这世态炎凉，让卢某心肠冷透，

0: 承蒙各位舍死相救，卢某肝脑涂地，难以报答呀。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贼，今天我替主人取你的脑袋。哎哎
2: 哎，燕青侠矣，主人已死，你我兄弟不必相争，这家财你我各一半。
3: 你说什么？主人已死？
1: 做你的好梦，500两金子就想换取主人性命。
3: 怎么是你想害死主人？
1: 今天我要替主人取你的狗头。

0: 小姨，你家主人真的没死？
1: 那又如何？
0: 他若上梁山，我便跟他一起去。
1: 哼，只怕我家主人不愿要你。
0: 小姨，告诉你家主人，我愿意做他的奴仆，做侍女，做牛做马陪伴他。

0: 个淫妇。我卢某待你一向不薄，你竟敢勾搭李固，谋财害命！
1: 夫君，此事全怪李固，我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恨他，是我亲手杀了他。上天作证，我心里只有丈夫。我跟你去梁山，做牛做马，日夜陪伴。
2: 主人，莫听他胡言。
1: 就带我走吧。
0: 我若杀你，还怕脏了我的手？滚！
2: 主人不可饶他。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

0: 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 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

0: 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5: 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 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6: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

0: 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2: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说明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

0: 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兄长请。请。

0: 哥哥英灵在上，小弟为梁山大义请来了卢员外。员外上山，壮我梁山声望，日后必大兴大盛，万古流芳。
1: 兄长，请起。兄长所言，卢某实不敢领受啊。
0: 今日当着众兄弟的面，宋江只有一事相求，请员外不要推辞。
1: 兄长客气，只要是卢某做得到的，一定万死不辞。
0: 恳请员外做梁山寨主。
2: 哥哥怎么又让他做寨主？这卢员外是什么人？哥哥如此看重他。
3: 晁盖说的话不算数了吧？
2: 就是啊。
1: 卢某愿随兄长上梁山，与众头领一同替天行道。可这寨主之位嘛。
0: 梁山全伙兄弟在此，员外切勿推辞。宋江以为这第一把交椅非员外莫属。
1: 这
4: 哥哥真不知性，前日肯坐，今日又让别人。这把鸟交椅是金子做的，你们只管让来让去，惹恼了我把它砸了。
2: 是晁大哥留下的，能随便让？
4: 对，
0: 天牛休得胡言。
1: 如若兄长再苦苦相让，恐怕卢某在梁山安身不牢啊。
4: 哥哥，晁天王亲口说过，谁捉住了仇人史文恭，谁便是山寨之主。哥哥也答应发丧百日后为晁天王报仇，可如今晁天王英灵未散，世界还在。哥哥倒再三让起座位来，让兄弟们寒心呐。
2: 早知不为哥哥报仇，只在这里推来推去，还不如我等都散了算了。
4: 对，
2: 就散了算了。
5: 刘哥哥说的对，
2: 不散了算了。
5: 算了算了，算了
2: 算了，就算了。
0: 晁天王英灵在上，众所周知，哥哥临死折剑为誓，谁捉住史文恭，谁便做山寨之主。哥哥遗愿，宋江不敢违逆。今日事件在此，我与员外各持一半，兵分两路攻打曾头市，捉住史文恭者即为山寨之主。此事不要再做争执。

0: 哼，若是哥哥做个皇帝，众兄弟们都住在金銮殿里倒也罢了。一个破水寨子里的寨主，也值得这样推来让去的，让人好不心烦。惹得急了，哼，我独个下山去拿那史文恭的人头来，免得你们推来让去的。
1: 员外安好啊，宋大哥。兄长，宋江特来向员外请罪。
2: 兄长何罪之有啊？
1: 是我将员外逼上梁山啊！
2: 公明哥哥何出此言呢？来，请坐。 是卢某自愿上山与兄弟们共聚大义呀！是我宋江毁了员外的一世清白呀！兄长，你猜透了卢某的心思。不是猜，我宋江何尝不是如此？梁山众兄弟哪个不是被逼上梁山？所以梁山。 只杀贪官恶霸，不扰百姓黎民，全权忠义之心，只是报国无门罢了。嗯，有了员外的名望，日后一定会使梁山名声大振。我想，终有一日，朝廷会降旨招安，到那时，众兄弟们施展才华，报效国家。 员外清白也可失而复得。嗯，兄长所言，知情至理啊。卢某绝无半点怨言。如今，你我各办之事件，还望卢员外增头试一战，大显身手。
3: 哎，来了，客官。 客官，您看够吗？啊，客官还要点什么？嗯，嗯，哎哎，客官，客官，哎，你还没给钱呢。
4: 哎呦，这，哎，客官，哪里来的黑丝？
3: 好大的胆子，敢在这里吃白食！哎，
4: 爷爷在哪儿都白吃，你管呢？嗯，你也不问问，这是谁开的酒店？我若告诉你，吓出你屎尿来，怕你个鸟甚！哼哼，这家酒店是梁山宋江哥哥开的，你快掏出银两，别放你走，不然。
3: 就把你绑送梁山。哼，哪儿来的毛贼？丹蒙红爷爷，来！你这汉子姓谁名谁？
4: 老爷没姓，要打便打。起来！来！起来！
3: 你再来，
4: 爷爷今日有急事，输给你了，来日再做计较。哎，站住！只要你说出姓甚名谁，哪里人士，今日的饭钱就免了。
3: 今日输给你了，不好说。站住！若不说，你休想走脱。有甚瞒的？
4: 梁山黑旋风，便是俺。好汉莫说谎，不信你问他。李逵哥哥在上，受小弟交挺一拜。
3: 哎，你这厮是谁？
4: 小弟只善相扑，人称梅面目交挺，早想投山寨入伙，今日有幸遇见哥哥，多有得罪。
3: 你这厮好身手啊！摔得俺屁股生疼啊！
0: 想去梁山入伙啊？哎，只按一句话便可。
1: 哥哥，现在欲往何处？
0: 哎，一言难尽呐。等俺去曾头市取那史文恭的狗头来。
1: 哥哥如果不嫌弃，我愿随哥哥一同前往。
0: 好啊，俺正愁着没伴呢。嘿嘿，好，弄得俺心中憋闷。走，咱们一块走。
1: 走，
2: 哥哥，哥哥，哥哥，宋大哥要我许你回去呀、啊！
0: 俺才不听他的呢。那史文恭的头啊，俺是拿定了。走。
5: 啊，哥哥保重，小弟自带兵走了。
6: 员外珍重，祝您马到成功。
7: 马到成功。
0: 那史文恭，你听着，你爷爷黑旋风在此，专来取你的脑袋。
8: 梁山那个叫黑旋风李逵的，就是他。
0: 你若是有种，就出来和爷爷会会。
1: 你去替我把他拿进寨来。
0: 是。你不敢出来，还等爷爷劈开你寨门进去寻你吗？哎呦！啊！我是你八辈的祖宗，
8: 在哪里跑？
0: 开枪！
9: 打好了！
10: 铁牛莫慌，花荣来也！
1: 杀了宋江！
11: 大哥，醒醒啊！大哥，
12: 大哥，
11: 大哥！
1: 为人，
6: 我铁牛兄弟在哪？
0: 铁牛，宋江哥哥，俺在这儿呢，俺没事儿。
1: 小人交情，拜见宋大王。
6: 兄弟，请起。亏你救了我兄弟的性命。
0: 哥哥，此人是一条好汉，人称没面目交挺，哎，交帅得好，身手不凡呐。

0: 这厮违抗军令，定斩不饶，拉下去砍了。
1: 这哥哥当真要砍我？
2: 哥哥息怒啊，铁牛一片赤诚，别无他意啊。
0: 军令如山。
1: 哥哥当真？
0: 铁牛，不是我宋江无情，留着你惹是生非，坏了我梁山大事。
1: 公明哥哥，万万不可呀！
2: 哥哥息怒。
1: 铁牛，快给哥哥认错，快点啊！军师休劝，铁牛这颗头就是给宋公明哥哥长的，他几时想砍就几时砍，他不心疼，俺又有何舍不得？
2: 大敌当前，何故兄弟自残呢？
1: 哥哥，这回就放过铁牛吧。

0: 要我曾家连伤两子，可怜我儿年纪轻轻，死于非命啊！早知如此，何苦惹那梁山贼后啊！曾长官，曾长官切勿伤心，石某一定替两位公子报仇雪恨。
1: 爹爹，孩儿真替宰了宋江报仇，
0: 我要报仇！
1: 我去取了宋江的性命。
0: 小将军切不可轻举妄动。宋将军中至是猛将极多，此次来者不善，我等自今日起紧闭寨门，贼兵等待不及，一定发兵南北两寨。到那时，我等只到陷坑中去捉拿，必唾手可得。
2: 依我看，不如休书讲和，免得曾头市再遭祸害。曾头市主顿首再拜宋公明头领麾下，前者小男无知，冒犯虎威，施放冷箭，更是罪恶深重。 百口何辞，然自原非本意。现前时请和，愿将宝马。

0: 奉还，另加金帛，犒劳三军，免致两伤。
1: 宋代王息怒，
2: 杀我兄长，岂能罢休？
1: 曾长官一心求和，别无他意啊。代王有何要求，尽管吩咐，小人一定代传。
2: 告诉你家主人，除非他把史文恭的死绑送于我。
1: 是。
3: 将军，将军为曾头市立下汗马功劳，老朽是铭刻在心呢。如今梁山讨我曾头市，是为将军而来。我曾家已连伤两子，梁山却不见将军誓不罢休啊。老朽送将军金银玉帛，恳请将军让出这匹玉狮子马，另寻去处。将军一走，便免去我曾头市灭顶之灾。将军大恩大德，我曾家永世不忘啊。
4: 没有我史文恭，你曾头市早被晁盖夷为平地。曾头市被围得如铁桶一般，你让我往哪里去？哼，
5: 员外，我们在这里傻等，如何能擒住那史文恭？依我看，不如一起杀进去算了。
6: 小乙休得胡言，兄长给我这半只世界，让我们等在这里，必有他的打算，不得妄动。
7: 踏平曾头市，活捉史文恭！
8: 抓史文恭！
6: 狗贼，还不下马受俘？
4: 你是何人？
6: 河北玉麒麟。
4: 我与你无冤无仇，何故拦我？
6: 梁山的仇人，就是我卢某的仇人。
5: 小心案件！
6: 嘿。果然是小人，嘿，难怪兄长要捉你。
4: 绑了。
3: 放开我！放开我！
6: 兄长放心，卢某以秦德纳斯连剑带人一起奉还兄长。
2: 朝天王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1: 宋大王，若饶我不死，小人愿为梁山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你以为我水泊梁山是藏污纳垢之处？你睁眼看看，我梁山好汉哪一个不是披肝沥胆的忠义之士？留的你才是辱没我梁山威名。待下去，我要用他的头祭奠朝天王。
1: 啊，大王，大王，苏大王，
8: 铁牛给哥哥赔罪来了。
2: 铁牛，你怎么了？
8: 都怪铁牛无能，铁牛对不住哥哥。
2: 有话好说，到底怎么回事？
8: 铁牛这次独自下山是想替哥哥去取那史文恭的鸟头，让哥哥做寨主之位，可没想到被别人抢去了。不是铁牛无能，对不住哥哥吗？
2: 多亏铁牛一片热心，只要梁山众兄弟们好，谁做寨主都一样。哥哥英灵在上，受小弟们一拜。今日以为哥哥报仇雪恨，用仇人的首级祭奠哥哥英灵。哥哥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安息了。

哥哥去日不久，小弟日夜思念。哥哥，恕小弟无能，今日将哥哥暂且安置此处。宋江对天发誓，终有一日将哥哥牌位移至东京，让后人世代供奉，青史留名。

0: 一，朝天王之遗愿，但有捉住史文恭者，便做梁山寨主。卢员外，生擒此贼，当为尊位。卢员外，请。
1: 且慢，卢某德博才疏啊，恐难承此重位，兄长就不必推辞了。
2: 诸位，我梁山至今日已有108位英雄。

0: 今日诸英雄在聚义厅重排座次，不分上山先后，只论功劳大小。自送功名上梁山，替天行道，招纳四方豪杰，打破祝家庄、大名府、高唐州、曾头市，及时与宋公明声名远扬，各方英雄无不慕名而来，使梁山升为大镇。这寨主之位，理应宋公明哥哥来坐。
1: 论其表，宋江黑矮，不及员外零零一躯，堂堂仪表。论出身，员外生于富贵之家，常有豪杰之誉，而宋江出身小吏，畏罪在逃。再者，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而员外力敌万众，通筋博骨，如此才德，正当为梁山寨主，日后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封官授爵，众兄弟们也随之晋升光彩。
2: 兄长啊，请勿多言，卢某实难从命。
0: 公明哥哥，兄长为尊，员外为次，皆人所服，兄长若再三推让，必冷了众兄弟的心呐。
2: 哥哥，你若再推辞，卢某宁可去死啊。

0: 哥哥在天英灵，莫怪小弟无信。既然如此，宋江就依了弟兄们。
1: 哥哥在上，小弟唯命是从。

梁山，正好108位兄弟，天罡星36，地煞星72，奇数大吉。听我号令，自今日起，聚义亭改为忠义堂，日后定能忠义双全，建功立勋，名垂青史。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

0: 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

0: 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

0: 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秘密，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7: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 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7: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6: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8: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9: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0: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9: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8: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9: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8: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 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安道全，你可真是圣手神医啊！顾明哥哥，你脸上的金印没了，看不见了。
1: 仔细看，还能看出点来。
2: 这膏药是我祖传秘方，这药粉是我自己配制的。3月后，金印又会明显，再如法去除，3次后就会完全消去。
1: 如法驱除。
3: 这脸上似有金印的弟兄们，都可以血去这耻辱的印记了。
4: 大哥病了，怎么不告诉安铁牛一声？铁牛，你看看宋大哥的脸。<笑>大哥的脸？怎么了？跟安铁牛一样黑啊？
0: 再仔细看看。
4: 哦，哎。 大哥脸上的金印怎么不见了？飞了！你怎么把金印给取了？铁牛因为脸上没有金印，和大哥不一样，恨不能抠出两道来。你却把金印取了，哈！都是你这个江湖骗子干的好事儿。你不给兄弟们行医看病，却在大哥的脸上乱使手段。你给我过来！
5: 铁牛，
4: 听着。 你怎么取下来的？再怎么给我贴上去！
5: 铁牛，
4: 听见没有？贴不上金印，我一拳砸给你的脑袋！
5: 不得无礼。
4: 脸上有金印有什么不好啊？我想要还没有呢。
5: 快给我退下！
6: 不行，我想不通。
4: 好好的印记为什么要取掉？铁牛想不通。
5: 铁牛，
4: 你说，
5: 铁牛，
4: 你说，
5: 走吧，走吧，
4: 你等着。
5: 好了好了，
4: 我找你算账。
1: 安道全呐。
5: 铁牛是有嘴无心的人，不必害怕。啊，他敢！年轻，
7: 哎，把安道全送回去。好，走吧。哎，这铁牛，大哥，通报各寨的兄弟没有？
5: 已通报过了。
7: 酒肉呢？都安排妥了。今晚是排座次后的第一个除夕，得让兄弟们开怀畅饮。
5: 一醉方休啊！
7: 各寨的兄弟也该到了，我去招呼他们。去东京的事，我主已定。大年初一过后，便可动身。
5: 这是件大事，还需仔细商议才是啊！
7: 大哥，你们说着，我去安排酒宴。
1: 兄长，这山寨不可一日无主啊！你亲自去，万一有个闪失，就不可收拾了。依我看，还是我去吧。元宵夜赏灯，皇上与民同乐。我们扮作送灯的混进城去，白天店里藏身，夜晚赏灯时出来活动。
5: 不会有太大危险。招安大事，我不去，不放心呢。再说，我亲自去找素太尉，也显得咱们郑重其事啊。
1: 嗯，
5: 我看可以。素太尉是个有些德性的人，我们找上门去，他会以礼相待。即使不能成事，也不会坏事。
1: 唉，我担心的是，有些兄弟们对招安想不通，一提招安就冒火，就怕由此引出事来。想不通也得做，谁想不通，我去和他说。
8: 朝大哥。
4: 我们看你来了，自你走后，梁山弟兄在宋江大哥的手下，同心协力，替天行道，大富济贫，威震天下。大哥，你可以含笑九泉了。
9: 哎呀，若二哥，你听你说的多啰嗦呀！哎，赵大哥，我们弟兄都挺好。今儿过除夕，我们要喝酒吃肉。
0: 给你也弄了一份，一块吃喝，一块痛快，怎么样？给你说的好吧？哎。

0: 弟们，今晚是除夕夜，宋江大哥诚信作词一首，来来来，咱们请月河兄弟给咱们唱一唱。
1: 好，多多捧场啊！
2: 好好好。

0: 头上尽叫天白发，鬓边不和无光。
1: 这是唱什么呢？铁牛听不懂啊。
2: 弟兄们，喝。

今天要招安，明天也要招安，把兄弟们的心都冷了。

前，也竖起了替天行道杏黄大旗。替天行道为的是保国安民，只图打家劫舍，破釜克舟，杀来杀去，何日是个终了？人生一世，何以安身立命？

0: 大哥，
1: 来了二两酒，
2: 来了
3: 来了来了。
0: 太尉府已打听清了，
4: 天一黑就去，让他们去御街挂灯。
0: 好。
1: 来，先两个牛肉。
0: 来，来，天一黑，你们去挂灯。
5: 那大哥呢？
0: 大哥另有事儿。
5: 我跟大哥去。
0: 大哥说让你去挂灯。
5: 胡说。
0: 哎，少喝点，别贪杯。啊，就是这儿，你们几个在门口守护啊。
4: 坐吧。
6: 苏太尉，小可此次东京之行，就是专为找你而来。上次托太尉的事，
4: 我已赋闲了，就是因为你我私下见过一面，高太尉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要不是前朝老臣不下牢，也要流放边关。一事所托之事，老夫已无能为力了。
6: 这可怎么办？小可冒死前来东京，就是为了招安大事啊。
4: 不知一时有无胆量面见皇上。
6: 太尉如能引荐小可面见皇上，奏明梁山兄弟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心愿。
4: 老夫已被革职，没这个本事喽。
6: 宋江身为朝廷罪犯，哪里去找通天的路啊？
4: 皇上跟李师师有染，今夜赏灯之后，他也许会去玉香楼。如能想办法见到皇上，讨一纸招安的诏书，就皆大欢喜。高太尉他们想阻拦也没办法阻拦了，即使不成，你也容易脱身。只是不管能否成事，万万不能透出是老夫的主意。
6: 请苏太尉放心。

0: 哟，这么多灯啊，不知道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我老娘要是活着就好了，让他也来看看。
1: 你呀，别白日做梦了。
2: 嗯，
3: 白
2: 带活着又来赏灯与民同乐了。
4: 李姑娘，李姑娘，不是我不让你赏灯，我是怕万一。姑娘看看就回。看看就回啊。

0: 哟，贵客到了，里边请。请，客官是第一次上门吧？
1: 啊，我家主人想见见李师师姑娘。
0: 哟，真不凑巧，吕姑娘去御街赏灯了。别的姑娘行吗？
1: 就见李师师。
0: 二位客官请坐一会儿，我差人叫他回来。
1: 越快越好。
0: 哎。

0: 灯都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1: 龙灯，关西卫府。
2: 狮子是苏州的。玉龙戏凤是江南柳州的。还有那玉玲珑九华灯，不是从山东来的。
3: 趁皇上在城楼上赏灯，咱们去坐坐他的龙椅，倒好。不是说见就见的。哎，看，进出皇宫的人，头上都要插翠叶簪花，有吗？嗨，这个不难，我去去就来。
4: 二位客官，李姑娘回来了，楼上有请。

0: 请。客官，请。
1: 这里还有琴呢。
0: 啊，这里是姑娘弹琴消遣的地方。客官，您请坐。
1: 哎，小姨。
0: 没看出这位大哥通晓音律，姑娘挺随和的，但谈不妨。
2: 是谁在弹琴呢？
0: 姑娘回来了。
1: 是小可无礼，让姐姐见笑了。
2: 你倒是挺口齿伶俐的，请问哪位是山东来的？
1: 啊，这位是小可的主人宋员外，来京城观赏元宵夜灯会，九牧姐姐倾国之貌，闭月羞花之容，特来拜见。
2: 宋员外，请坐。
1: 啊。
3: 这是大西国所产龙涎脑香，望姑娘笑纳。
2: 这倒是一样稀罕之物，这么贵重的礼物，不知要我如何相待呢？
3: 嗯，
2: 听琴。
3: 哦，不，
2: 饮酒。宋员外来烟花之地，该不会只来看看吧？
3: 哦，

0: 你不说，我不知如何相待。
1: 姑娘不要误会，小可来此非为女色，只想求姑娘做一件大事。
0: 我一个烟花女子，能做了什么大事？
2: 只要姐姐愿意，便是举手之劳。
0: 好，那就请说来听听。
1: 想借姑娘一方宝地，觐见皇上。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说出来，姑娘不要害怕。我便是朝廷悬重赏缉拿的要犯，山东梁山泊宋江。小可久闻姑娘绝世美色，也知姑娘深明大义，所以才敢实言相告，望姑娘欲成大事。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宋员外，里面请。

0: 信儿，快走，还没找到龙椅呢。不做了不做了，惊动了御林军就坏大事了，快走。
1: 什么人？瑞斯殿有人。分头搜。
2: 是是。
0: 快走。
3: 宋江探皇上招安，如旱苗盼甘霖，这要能面见皇上，奏明我梁山报国之心，虽九死而无憾，这就拜托姑娘代为引荐，事成之后定当重谢。
4: 我会尽力帮这个忙，是否能帮成还要看你们有没有运气了。这位大哥怎么称呼？
5: 浪子燕青，姐姐叫我小乙好了。
6: 姑娘，快，皇上从地道进来了，快迎接圣驾。
4: 二位请到里间稍候，等我的回话，请。

0: 太尉，不好了！
1: 讲，
0: 皇宫发现了贼人，瑞士殿歌圣上御笔亲书被盗。
1: 啊！快，调集人马去御香楼护驾。
0: 是。
2: 哎呀，今天可好，哎呦，好了！
3: 啊！史进，佟家兄弟，
4: 陈大哥，
3: 你们怎么来了？
5: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们前来照应。
3: 好，来，坐坐坐。啊，
2: 大哥呢？
3: 啊，去玉香楼了。
2: 玉香楼，就是窑子。啊，好啊，他不让俺铁牛喝酒，他却能逛窑子，这算什么鸟债主？
3: 铁牛，又喝酒了。
2: 不行，我要把他揪起来。
3: 铁牛，不可胡扯。宋大哥是去办正事儿，
2: 放屁！窑子里办什么正事？怪不得他把脸上金子给抠了。
3: 铁牛，不许胡闹！
2: 该我。
3: 铁牛，不许胡闹！
2: 谁敢拦我？
3: 铁牛，
6: 铁牛，
3: 铁牛！你们怎么不拦他？
5: 大哥也太不像话了，让铁牛脚他一下也好。
3: 你胡扯！走啊，玉香楼！
5: 走
7: 走走
5: 走！
8: 哎，小二，给爷爷看好行了。
9: 哎，就在这儿等吧。
3: 大哥快走，
10: 快
3: 把李逵拦走，不可胡喊。
10: 我要找宋江，闪开，我要找宋江算账。
2: 放开我。
3: 不行，官军来了，快走。
5: 官军来了，快走。
3: 放开，
11: 到走了，
5: 关闭城门，不要放走一个贼寇。

0: 梁山贼寇竟然钻到朕的瑞丝店里来了。如果四大贼寇一起闹僵起来，朕的江山还能不能保全呢？
1: 臣知罪，微臣即刻调来兵马粮草，征讨梁山贼寇。

0: 上，我身后啊都是散养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儿。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盒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忙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

0: 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

0: 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

0: 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5: 别开枪，抓活的！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我很荣幸
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5: 石头，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外联网，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9: 山西好肥双百肥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

0: 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
10: 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哥哥。
1: 啊，兄长。啊，
0: 员外请。
1: 请。请。
0: 顾明哥哥，不必为失去一次机会懊悔。退一步说，即使见了皇上，也未必就能成事啊。
2: 啊，这次去东京，本来也没想着能见上皇上，失去一次机会，也不见

0: 的是了不得的大事。我担心着急的倒是咱梁山的兄弟们太没规矩，随意使性，差点闯了大祸。别人把我们看作是强盗草寇，我们可不能真的成了乌合之众，长此下去会不摧自垮。
1: 是啊，我和军师正为此事而来啊。
2: 这次大闹东京，朝野震动，朝廷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他们来围剿梁山，以现在的样子，我们难以御敌，该整治一下梁山的军纪了。
0: 一边整治纪律，一边操练，只有打败朝廷的征讨，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打得越狠，站得越牢，越壮大，才有招安的本钱。
2: 那就先颁布几条戒律。
0: 我看行，让朱武通报各寨头领到忠义堂来。
3: 滋扰百姓者斩，擅离职守者斩，不从军令者斩，酗酒闹事者斩。
4: 怎么不让喝酒了啊？
0: 大声点，有话你高声说。从明日起三日之内不许喝酒，上至寨主，下至士兵，概不例外。
5: 聚众赌博者斩，私自下山者斩，不认真操练者罚，损毁兵器者斩，不爱惜马匹者斩，安颤不备刀枪离身者罚，不备足草料者罚，
6: 团漏不休者斩，私自下水捕鱼戏水者罚，糟蹋粮食者罚，偷吃酒肉者罚。
3: 用的是刚够得的好酒，这些是我打造好的坡刀。

0: 说
1: 梁山军囤积粮草，打造兵器，每日练兵，水步马军，准备迎战大军征讨。
0: 再探。

0: 梁山凭借八百里水泊易守难攻，这八百里水域就是征讨大军的第一道难关。征讨大军不惜水战呐、啊！
1: 我想面奏皇上，调金陵健康府水军统治刘梦龙北上，协从征讨。
0: 梁山贼寇也有一支庞大的水军，头领尽是熟悉水性、手段精绝之人呐、啊。加之地利之势，刘梦龙的水军也不一定就能对付得了啊。
1: 听你这意思，就无法征讨了？
0: 哎，小人倒有一计，也许不等刘梦龙的水军来到，梁山贼寇已成刀下之鬼。
1: 那就快讲
0: 啊。梁山贼寇之所以进退有余、气焰嚣张，凭的正是那难逾越的八百里水坡。如果能把他们调下山来，

0: 而为之，再断其后路，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可奈何了。
1: 难道宋江卢俊义就乖乖听你的话？你让他下山，他就下山？
0: 太尉，禁军中有一大力士，姓人名袁，人称擎天柱啊。此人精通相扑之术，可让这人员在山东岱庙搭一擂台，专诺梁山贼寇前来打擂。梁山贼寇多是些争强好斗之人，必来应战。我们可埋伏兵马擒拿。梁山贼寇一向义气为先，不会见死不救。如果能惹怒宋江率人马下山，就正中了我们的圈套。即使他不下山，也能生擒他几个头领，等各路兵马会齐，再合力征讨不迟啊。
1: 好，那就让你那个谁
0: 啊，人员。
1: 那好，让他摆擂台试试吧。

0: 长之处，有没有朝廷的兵士？
1: 没有。军师莫非移这擂台与梁山有关？
0: 高俅正调集兵力，扬言要征讨梁山。今日又冒出个人远在泰安设擂，大造声势。听那副对联，分明是对着我梁山好汉们，不能不叫人疑心呐。
1: 派个兄弟去看看。
0: 小七，你去叫燕青来。
1: 好。
2: 我看派燕青去正合适。他跟我学过相扑，江湖上难有对手。要真上台打擂，未必会输给那个人远。
0: 燕青啊，有个叫擎天柱的人在泰安岱庙设擂挑战，想让你去那儿看看。
3: 哎，我也去。
1: 哎，铁牛，
0: 这个擎天柱口出狂言，气焰嚣张，好像是冲梁山来的。但你去泰安不是和他打擂，只是探个虚实，便回寨复命。
4: 遵命。
3: 哎，为什么？既然是冲我们梁山来的，就该提着他人头回来。小雨哥，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放肆！
3: 我偏要去。
1: 朱贵，让朱武传令，各寨严守寨门，任何人不得下山，违令者斩。
4: 遵命。
1: 小七儿，
5: 在。
1: 带李逵去你们寨，看住他，再犯梁山规矩是要掉头的。放走了他，就拿你试问。
4: 遵命。
6: 让我出去。
7: 黑爷爷，您别摇了，摇坏了门，小人可担待不起。
3: 嘿，你去给我拿酒来。
7: 好好，七爷有交代，让您喝足，只是不能喝醉。
3: 嘿，你少啰嗦，快去。
7: 小人不敢。黑爷您别生气，小的这就给你打酒去。

0: 小一哥，
1: 铁牛，
0: 哎，我来了，哎，回去吧，你回去吧，啊，怎么，小一哥不高兴，我陪你去啊？
1: 哎，铁牛，你是怎么来的？
0: 阮小七呀，想让我去，又怕大哥怪罪，就把我关在一间小木屋里。那小木屋的门呀，一抬就开，我就来了。哎，这事儿是我自己要干的，跟阮小七没关系啊。你带不带我去啊？
1: 带怎样？不带又怎样？
0: 不带我就自个儿去。

0: 那你啊，得依我几件事儿。
1: 哎，只要答应我呀，十件八件都成啊。
0: 哎，大哥要问起来，是你自己死乞白赖要去的啊？
1: 当然，
0: 不是我让你去的。
1: 哎，这事儿我不会赖你，大哥要砍头啊，就砍我的好了，与你无关。
0: 到了泰安，我说住就住，说走就走，
1: 你说吃就吃，说睡就睡，你让我拉屎，我不撒尿，行不？
0: 哎，你的这对板斧得藏起来。
1: 哦，这好办，咱到朱贵酒店，让朱贵帮忙就是了。哎，开船吧。
0: 哎，别忙。你呀、啊，还得扮作我的挑夫。
1: 哎呀，我扮挑夫又不是一回两回了。哎，铁牛舍得力气，挑夫就挑夫，行了吧？
0: 哎呀，这身衣服还得换换。
1: 哎呀，小雨哥，你真啰嗦，我换就是了，行了吧？开船吧。
0: 好，开船。你这个铁牛。

0: 擂台败了好几天了，竟没一个人敢来比试，真他娘的扫兴啊！哎，
1: 哥，咱这回打擂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引蛇出洞，你明白吗？
0: 哎，酒吧大梁山的人不敢下来吧？
1: 只要下了钓饵，就会有鱼上钩。
0: 梁山上多的是亡命之徒，只要扣住他一个，就能拽出来一串。<笑>
1: 李大人的意思是，得活的吧？啊，人壮士，真是一点就行啊！<笑>来，
0: 来，干干！啊，行行行行。
2: 哈哈，客官想吃点什么？
3: 住店，
2: 客满了。
4: 哎哎。

0: 盯上他！李逵，李逵！哎呀，铁牛！哎呀，哎呀，哎呀，干什么呀？
1: 你看，
0: 怎么了？哎呀，
1: 走了，
0: 肯定是去带庙打累了。
1: 你怎么知道？哎呀，
0: 你看，生意人还带这个。
1: 啊，走，帮他们一把去。
0: 你留在这儿，我去。哎，你怎么老让我留在这儿？我铁牛喝了人家的酒，关键处帮人家一把，还个人情。放下，怕人看不出你是个旋风啊。那你让我去，快走。哎，走。
2: 擎天柱，任元上擂台。
3: 泰山喽！嘿，嘿，嘿，嘿，嘿！
2: 受神水。
0: 我们来看看，
4: 知道你会。你看，
0: 我昨天已经看过了。哼，口气不小啊。
1: 小雨哥啊，那对联上写的什么字啊？
0: 快看，叫战了。
3: 我便是擎天柱任元，专打佝偻高手，不怕死的，请上擂台来。谁敢上台送死啊？
5: 壮士，请报姓名。
3: 壮士，请报上敦姓大名。我任元不打无名无姓之人。哎

0: 原来是只雌鸟啊！
1: 先下去，我来对付他。
2: 好，
3: 原来你是个妹子，怪不得长得这么俊秀。
0: 请报上名来。
1: 江湖人称九天飞龙，江南庞万春。
0: 来吧！
4: 原来是江南方腊的。
5: 他是我哥，我们兄妹都是方腊手下的头领，只为人远狂妄，我们是专程来打擂的。
3: 我们是梁山伯宋江手下的兄弟，他是浪子燕青，我是黑。
4: 为什么用暗器伤人？
0: 少废话！
6: 撕了他！
7: 打呀！上啊！
8: 住手！
7: 快打呀！

0: 我和你过不去，如果你肯退让，我定会重金厚报你的。
1: 你大声说，让台下都听听。
2: 打呀，把他打起来，来了，打起来！

0: 再杀回去，让我再过过瘾。铁牛，不可使性，那就这么干等着。
1: 现在不能分开，更不能恋战。那李玉侯一定以为咱们都是梁山来人，他们肯定要往梁山方向追赶。我们正好送庞家兄妹一程，让追兵空跑个来回。
2: 好，如此最好。快走！啊！

0: 小雨哥，这有你的，你让追兵啊往哪儿跑，他们就乖乖的去哪儿了。
1: 要不大哥怎么会让我下山，不让你下山呢？啊，
0: 不让我下山，我不也来了吗？小雨哥，要不咱俩跟着庞家兄妹到江南逛逛，咋样？
2: 好啊，到了江南我领你们逛去。
1: 铁牛，你再胡扯，再不领你下山了。
0: 好好，我听你的。嗯。
3: 啊，二位兄长救命之恩，彭万春永生不忘。
1: 啊，都是江湖中人，不必客气。
0: 就是就是，都是自家兄弟。哎，你说是不是，大妹子？
2: 黑哥真有意思。
0: 以后见了黑哥可别装作不认识啊。
3: 小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哦，讲，有什么不当讲的？啊，
3: 我家主公方腊雄才大略，已夺得江南八州25县，日后必成气候。英雄惜英雄，如果二位有意，跟我同去江南，共保方腊。
0: 哎，我家哥哥宋江更是雄才大略，梁山好汉108，嘿，天下无敌啊！要说将来成气候打天下，我家哥哥当属第一呀！哎，你和大妹子还是投梁山吧。
2: 你这黑哥好没道理。
1: 二位不要争了，我和李逵都是梁山聚义的兄弟，和宋江哥哥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实难弃他而去。我们萍水相逢，已如兄弟一般，却各有其主，互相不可强求啊。
3: 大哥言之有理，但愿日后还有相见的机会，咱们就此分手，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哎，大妹子，这匹马就送给你，
1: 你们路远就不必推辞了。
3: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二位大哥珍重，小弟就此告辞。
0: 就这么走了？
1: 舍不得。
0: 舍不得？哎，你才舍不得呢。
1: 好好好好，舍得舍得舍得，咱们也该回去了。
0: 嗯，就一匹马，你骑还是我骑？
1: 哎，当然我骑了，忘了你我的身份了。
0: 好好好，你骑。嗯，
1: 慢着，走。
0: 哎，我眼笨，怎么就没看出他是个妹子？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

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

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十天量19块。

二包，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小乙哥，你能不能把你那玩意儿别到腰里去啊？
1: 怎么了？我吹得不好？
0: 听得我心烦。
1: 铁牛兄弟，你这可就外行了，我吹箫可是有些名气的。哎，上次去京城还和李师师大美人合作过呢。哎，这箫就是他亲手送给我的。你不信？多少人想掏钱听我吹箫，我还懒得吹呢，白让你听你却说心慌。这么吧，这支曲啊你听不惯，我换支好听的。
0: 哎呀，你别吹了。
1: 哎，你这是怎么了？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对你牵马有气啊？这么着，要不你骑一会儿。
0: 哎呀，我这心里像猫抓一样。
1: 来来来，你骑一会儿啊，我来牵啊。
0: 我不骑。你知道我是偷跑下山的，你知道宋大哥有令在先，回去他要是跟我来真的，我可怎么办呢？
1: 哦，你是为这个烦恼啊。我说你啊，你这叫自作自受，怪谁啊？怪我？
0: 谁怪你了？
1: 怪不得我嘛。当初听我一句话，不就没这烦恼了吗？拦都拦不住你。
0: 哎，你拦了，你拦了，你只说依你几件事儿，让我当挑夫，你拦了。
1: 哎，你这个黑李逵，你怎么不讲理了？啊，我好心成全了你，你反倒怪我了。
0: 哎，我没怪你，我是怕宋大哥怪我。
1: 你犯军令惹是生非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多这一回也算不得什么。
0: 这可比不得往常，私自下山是要杀头的。
1: 咱黑旋风怎么不像黑旋风了？要杀头把头伸过去不就得了？反正啊，只有一颗头，今儿杀了明儿就没得杀了，没事。
0: 你看人家想和你讨个主意，你却幸灾乐祸耍笑俺。
1: 哎，停停停，错了错了，往回拐，再往前走啊就到寿张县了。
0: 俺肚子饿了，去寿张县吃杯酒。
1: 好吧。
2: 客官慢用啊。
3: 来来酒。哎，来
1: 了。哎，天不早了，该上路了啊。
4: 来了
1: 小二。
5: 哎，
2: 你有何吩咐？
1: 快点算账
0: 啊。公开。我要住店，明天一块儿算。
1: 你先忙去吧。
2: 哎，好好好。
1: 哎，铁牛，你这是怎么了？
0: 我回去。
2: 哎，客官慢走啊。
0: 宋大哥肯定要拿我开刀。
2: 哎，来两位里边请。
1: 我说啊，
2: 哎，客官你好，哎，里边请。
1: 咱回去啊，先找军事串通好了，给你求个情。宋大哥呀也不会真心杀你的，他舍不得咱铁牛。
0: 除非你回去讨一纸射书来。
1: 哎，什么射书不射书？
0: 讨一纸射书来。
1: 哎，铁牛。小二。
2: 哎，来了。
1: 去找间客房。
2: 哎，

0: 客官，您走啊。
1: 啊，看好我那兄弟，别让他出门，我很快就回来啊。
0: 哎，好说好说。
1: 等等。
0: 哟，客官您醒了。

0: 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1: 不吃了。哎，我家那位大哥呢？
2: 走了。
1: 走了？啊啊。哎，这县城有什么热闹的去处？
0: 您家主人交代过了，说不让你出门。
1: 谁是我家主人？
0: 哎，就是昨天跟您来的那位啊。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家主人？我今天又没喝酒，你管什么闲事？再打一个，
3: 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哎。

0: 客官，你要写什么？
1: 啊，代写状子。
0: 正是正是。啊，
1: 我以为你是算命的呢。
0: 哎，客官，写状子吗？
1: 啊，我遇上一桩官司，可这是自家的官司，你呀写也没用。
0: 哎，客官，有用有用，你说一遍，我一挥而就。哎，有理的更有理，没理的也能斩三分，保证你能打赢官司。
1: 吹牛，你这么能写，哎，怎么就没见一个人来啊？是你吹牛啊，还是寿张县是块干净的地方？
0: 哎，客官有所不知啊，如今这天下哪有一块干净地方？只是这寿张县来了个糊涂官，怎么清楚的官司在他那儿就成了一盆浆糊。哎，有冤伸不了，有仇报不了，也就没人告状了。越告越冤，越告越气呀、啊。所以啊，我这生意也就冷清了。
1: 哦，真有这等狗官？
0: 那可不是啊。
1: 那还不杀了他，留他做什么？啊？哎，县衙在哪儿？
0: 哦，十字路口往南拐，然后再往。

0: 快走，你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走，
1: 老不死的，
0: 就是
1: 打死你！
0: 你怎么还不快走？
2: 哎，凭什么打人？
0: 哎，你是什么人你？我打你！哎呀哎呀！
1: 啊！
2: 这！
0: 哎呀！
2: 站住！爷爷有话要说，过来。大娘，有何冤屈啊？啊，说给大伙儿听听。
3: 哎，我冤枉啊！
2: 别怕，如果你真有冤枉，我让那狗官重审。
0: 啊，什么事？哎，赶紧县衙门前寻衅滋事。
2: 都出来了，你们县官呢？
4: 打！打！打！
2: 我本来就没打算要你们的命，去给我找你们县太爷去，快去！告诉他，他要不来，我就杀到他们家去。你们都给我起来，到大堂上去。大娘，别怕，走，俺铁牛给你做主。大娘，您坐这儿，来，坐。
5: 坐。
2: 啊，

0: 哎，那狗官怎么还不出来？
1: 好汉在上，下官有礼了。
0: 哦，你就是寿张县令。
1: 小人不才，好汉不要动怒，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来人，给好汉看啥？
0: 别跟我假正经，喝茶不上你这儿来。
1: 是是，
0: 俺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听说过吗？听说过没有啊？
1: 听说过，听说过，如雷贯耳。
0: 俺去泰安州岱庙打擂，生批了大力士人员，你知道吗？
1: 啊，知道了。好汉，这是好手段呐。
0: 本要回梁山复命，却多走了几步路，就到了这寿张县。听满街的百姓说，你是个糊涂官。你是啊不是啊？
1: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不敢。
0: 啊，那我问你，为何要将这老妇赶出大堂？啊？他可有冤情？
1: 有，有。
0: 说。
1: 老夫人不曾生育，过继了一个儿子，养大娶妻后回了亲生父母家，不认老夫了。
0: 啊？啊？啊？这等昧着良心的人为何不捉拿问罪？哦，是不是给你使了黑钱了？
1: 没有没有，老夫人养子的亲生父母是下官的姨父姨母。
0: 啊，好啊，你身为父母官竟敢徇私枉法，你白披了这身官服。
1: 这，
0: 把衣服给我脱下来。
1: 这
0: 脱，击鼓升堂。

0: 哎，这位老妇可是你的娘亲？
1: 是小人亲娘，是小人亲娘，娘，你是我的亲娘啊！娘，你快跟老爷说呀！老爷，我这就领我娘回家。我怕你过会儿又记不得娘了，我给你长点记性，来人呐，给我打！哎，这。
0: 禀告老爷，我们刚挨了打，现在又要打人，实在打不动了。你们咋这么不禁打？
2: 小的们这是头一回挨打，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是啊。各位小爷，方才是我理亏的不是，我出手太重了。你们心里都有气吧？ 那你们就把他当成我来打，狠狠的打。你们出了这口气，这身子不就舒坦了吗？啊！打呀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狠狠的打！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为何呀？
1: 老爷
2: 打死他，以后更没人管我了。
0: 哦，这我还真给忘了。哎，别打了，别打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有迹象了没有啊、哎、
1: 有了有了哎呦哎呦
0: 什么迹象啊
1: 记住我的娘亲了
0: 还有呢、
1: 孝敬娘亲养老送终
0: 那就饶了你
1: 饶了饶了小人再也不敢做丧良心的事了
0: 好我饶了你
2: 真是青天大老爷呀真是青天大老爷
0: 这鼓是你敲的跪下讲
3: 跪下容易就怕老爷你断不了这个官司
0: 哎你这老账好没道理啊我黑旋风李逵坐着县衙大堂为的就是断官司当青天有什么冤枉跪下讲断了断不了一会儿你便知
3: 就怕你断得了你却管不了
0: 本官能断就能管快快讲来告的哪个混蛋
3: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0: 老丈老丈老丈你起来说话老丈起来哎呀看你这样子真有大冤枉啊讲出来讲出来讲出来俺铁牛给你做主说你告的是儿女不孝啊还是媳妇儿胡闹
3: 老爷我告的不是别人就是你们梁山伯的头领宋江宋公明啊
0: 什么我家哥哥宋江怎么了
3: 他不是人的他是个畜生
0: 呆大胆老儿竟敢辱骂我家哥哥来人呐给我打

0: 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1: 卖，
0: 我冤枉啊。
1: 我家哥哥他怎么你了？
0: 他抢走了我家女儿去做压寨夫人。
1: 胡说，你说宋江抢了你家女儿什么时候？
0: 就在前天晚上。
1: 有何证据？
0: 我就是证据，我家女儿现在已被抢上山去了。
1: 刘老长，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敢说错半句。
0: 这是我亲眼所见，我哪能胡说呢？两日前，他和一位白面后生各骑一匹马来到我庄上借宿，一见了我女儿便起了歹心。
1: 白面后生多大年纪？
0: 30多岁。
1: 莫不是柴大官人？我再问你，那宋江长得什么模样？
0: 身材不高，挺魁梧的，那脸儿挺黑的。
1: 哦，我明白了。你别着急，要真是宋江抢了你女儿，我去给你讨回来。哎，你继续接着断案，我去梁山走一遭，几个时辰就回来。老查，你在此等候，俺去给你讨女儿去。宋大哥去京城逛窑子不成，又干这等事儿，这下可该我找你算账了。
2: 他怎么了？
3: 不知道。
2: 秦总，就是啊。
3: 不知道哪是
2: 吧？对。客官，客官，你店钱还没给呢。
1: 爷爷还回来了，你急什么？
4: 大哥，难得李逵有这样的心计。他知错了，也思慕着悔改，这赦免书您就写了吧。
5: 哎呀，铁牛有长进了。
6: 这黑厮三番五次违反军纪，虽说我与他私交甚厚，若要一味迁就，只怕众人不服，军令难行。
4: 哎，大哥，山寨大小头领谁不知道黑哥的脾气，没人会计较的。
6: 他赦免书写了，他也不认识。等他回来再做理论。

0: 难怪你今日也招安，明日也招安，招了安去当贪官。我让你招，我让你招，我让你招。该该
1: 李逵，
2: 停留！
0: 该，该，给我拿下！
1: 哎呀，铁牛，
0: 放开我！
1: 铁牛，
0: 放开我！
1: 干什么？
0: 铁牛，拿我斧子！
1: 铁牛，
0: 放开我！我要去宋江的刀刀。
3: 铁牛，你这是怎么了？
0: 放开我！
1: 铁牛，哎，你怎么做官了？
4: 哎，怎么回事？
0: 还有你，
4: 哎，
0: 为何帮着宋江强抢民女？
5: 此话从何说起？
0: 别给我装蒜了，快把民女交出来！
5: 哎，这什么？
0: 宋大哥在寿张县抢了刘老汉的女儿做压寨夫人，柴大官人就是他的帮凶。你们笑什么？刘老汉现在就在寿张县衙堂上等着，你们不信？
3: 李逵，你怕是弄错了，一定是有人想败坏我梁山和公明哥哥的名声，信不得。
0: 信的，刘老汉说的就是他宋江和柴大官人，抢了民女还不敢承认，好没羞耻。
4: 这里不是说话处，我们里边去说。
0: 我偏在这里说，也让兄弟们做个见证。你能纳阎婆惜做妾，去京城又和那个李师师鬼混，也就能抢民女做压寨夫人。你们信不信？
3: 李逵，你怎么这样和大哥说话呀？
0: 祸害百姓，强占民女，哼，算什么大哥？俺铁牛不认。
4: 你说我强抢了刘老汉的女儿，有何证据？
0: 刘老汉就是证据。
4: 那刘老汉为何不来对质？
0: 他敢吗？他敢上梁山吗？
4: 你说我抢了，我说我没抢，咋办？
0: 你和柴大官人随我下山，一同当堂对证，你敢吗？
3: 哥哥，去一趟也好，让寿张县的百姓知道知道咱梁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4: 我跟你走一趟。
0: 好，刘老汉认出我就砍你的头。
4: 要不是我呢？
0: 那砍我的。
5: 铁牛，群众无戏言呢，
0: 那你说怎么办？
5: 我不知道。
0: 就这么办。
4: 要立军令状。
0: 好，立就立。
4: 走，
0: 走。
5: 铁牛，哎呀，铁牛，
0: 哎呀，你拉我干什么？
6: 李逵，你完了，
0: 完就完了。我完了，就证明大哥没抢民女，就怕玩的是大哥。哼，走。传刘老汉上堂。
7: 老爷，
0: 这就是梁山坡的宋江和柴进，你不要怕，仔细认个清楚。
4: 请老者仔细看个清楚。
0: 住口！你不许说话。

0: 不是，不是这个宋江。
1: 哎，刘老汉，你别怕，有我给你做主。
0: 老爷，真的不是啊。
2: 下跪的是什么人？
1: 罪人李逵愿听从哥哥发落。
2: 你有何罪？
1: 私自下山，打擂在先，错怪哥哥在后。
2: 还有呢？
1: 说哥哥在东京逛窑子，大闹玉香楼。
2: 就这些？
1: 对抗军令，偷着喝酒，
2: 该当何罪？
1: 哪一条都是死罪。
2: 你砍了我梁山杏黄大旗，
1: 也是死罪。
2: 我问你，如果我真的抢了刘老汉的女儿，你饶不饶我？
1: 不饶。
2: 那军令状该不该算数？
1: 该。
2: 这军令状若是不算数，何以严肃我梁山军纪？都像你这样胡搅胡闹，我宋江日后如何率军打仗？来人，把李逵押赴刑场。
3: 大哥，虽然李逵错怪了大哥，可是已经取来了冒名者的人头，他在寿张县为民做主，办了不少好事啊。
4: 大哥，李逵下山罪责在我，大哥说过此事拿我试问，我小七愿意和黑哥同罪。
5: 大哥，李逵虽然屡犯军规，可念他杀敌有功，对山寨无二心，大哥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6: 大哥，
7: 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6: 江湖罪，饶了他这一回吧。大哥，
1: 不说了，不说了，
7: 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1: 不说了，不说了。大哥不饶铁牛，就剁了铁牛这颗黑头吧。

钟家兄弟，哎，铁牛时时该死，我要是不死，那就太不公道了。我为大哥而死，死得痛快。哎，小一哥，到刑场别忘了带你那玩意儿来，给我吹两口，你吹的真他娘好听。大哥，铁牛知道刑场在哪儿？我先走一步，等哥哥。

0: 军爷，我们要找李壮士啊。
1: 哪个李壮士？
0: 就是在俺寿张县办了好事的那位，黑爷爷。
1: 哦，你们来晚了一步，他被押到刑场去了。
0: 啊？什么？上了刑场？他犯了什么罪啊？
1: 来不及说了，快跟我走。
0: 快把东西放下，跟他走。
2: 大哥，酒喝够了，看头吧。众家弟兄，20年后，李逵又是一条好汉，还要回咱梁山，保咱大哥占山为王呢！哈哈。

0: 哎呀，刀下留人呐！留人呐！留人呐！刘老汉呀，你家闺女还好吗？
1: 好，好，李庄是好人呐，好人呐，好人。

0: 宋头领，
1: 宋头领，
2: 宋头领，
3: 找到他吧，
0: 宋头领。
4: 大哥，民意不可违呀！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4: 大哥，
5: 大哥，
4: 大哥，
7: 大哥，
3: 大哥。

0: 老伯，快快请起。兄弟们，快快请起。宋涛龄，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

0: 您去吧，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

0: 我准备呀、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

0: 领取吧。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

0: 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

0: 您去吧。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

0: 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叫弥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的县市区。
1: 三下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下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2: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1: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十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3: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1: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下，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

0: 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

0: 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2: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3: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1: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眼看镜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
4: 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行跌破老花，永卓为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的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萧南被。

0: 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
0: 不，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
2: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0: 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2: 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3: 哎，拿好啊。
4: 谢谢啊。张组长，
5: 哎，坐。
4: 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4: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5: 还不是胡正明和于教练的事儿。对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4: 那您觉得于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
5: 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4: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5: 妙啊，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4: 走。
5: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6: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2: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萧南本人。
2: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嘛。
1: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5: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7: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

0: 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
1: 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休息一下就好了。
1: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0: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1: 就在家好好休息。
0: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
0: 把东西拿给你。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继福要来啊？嗯。又生病了？嗯。要多少水？好。生病了？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吗？
2: 有事打招呼啊。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无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3: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 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 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2: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陆组长，我于香兰在你古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香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
2: 我又想错了，古德昌，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
3: 经审理，于肖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停车！请问您找哪位？
1: 表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2: 1949年。
3: 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4: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5: 是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早就该给配了。
4: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我姐和青莲又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没法纪了。坐，
5: 姐夫。
4: 你怎么才来呢？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
5: 聂希呢？还没到吧？一会儿就到。等等他，等等他，喝点。
6: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先吃。建成，快吃吧。
5: 孩子们也饿了。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6: 年纪是来了。嗯。
5: 吃点吧。
6: 哎。嗯。
5: 好。
6: 小心一点。
2: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5: 一直工作走不开。
2: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5: 谢谢了，李文员。
2: 不用，好好休息。
6: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没有，今天
5: 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为什么没打？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6: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0: 叶希，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
2: 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母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你怎么出来了？丽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直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
0: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 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1: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被派去中。
0: 妹妹多大？
1: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
0: 现在25、6。季福，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3: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1: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
0: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缝里呢，
2: 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0: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1: 报什么仇？
0: 你们杀了我哥哥！
3: 马上高下，别动，
1: 别冲动。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3: 聂西，
1: 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1: 聂西，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0: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你要说什么？
1: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0: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1: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西，把枪放下。叶西，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1: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
3: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0: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里，然后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1: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行了，早点回去吧。
1: 我不想回去。
0: 你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
0: 陪着我也不用在这儿陪着了。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她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话。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

0: 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吧。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1: 怎么问你的？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
2: 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回去项梁的判决下来了，
1: 死刑。太好了，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功馆一趟。
2: 好。
1: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璧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
2: 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可是，陈太太在，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1: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2: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机动工作了。

嗲伊，伊要坐空嗲配，配配加空嗲啊，阿爸两支台，空嗲阿公的大大仔。

0: 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
2: 你倒是没警戒。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

0: 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5: 别开枪，抓活的！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我很荣幸
8: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5: 别动！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14: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别唱了。
1: 老师，
2: 啊，
1: 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3: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4: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3: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1: 嗯
4: 啊，好听啊。
1: 那师母唱一个呗。
4: 不，
1: 这也没有外人。
4: 妈，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5: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4: 哎呀，碧葵，你京剧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0: 你唱的。
1: 小鸟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

0: 太好听了，唱的。
1: 来来来来，
0: 好听哎！哎，好久不唱了。
1: 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不行，来一首，来一首。
2: 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哎呦！
4: 哟、啊！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5: 方夫人啊，我们来给吴次长道喜来的。吴次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6: 阿姨，那个，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5: 秘局的歹徒古正文、于孝南，三天以后。

0: 要行刑了、啊、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1: 好红酒，
2: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喊冤啊。
1: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
0: 哦哦，不了不了。
3: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0: 好好好，
1: 请请请，来，哎，你这请。那个，
0: 哟，那个，家里面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1: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4: 段先生好。啊，
0: 陈太太你好。
4: 你们俩认识啊？
0: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啊，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4: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她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对不对？
1: 哎呀，吴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段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段？
0: 段厅长、段太太，慢走啊。
1: 老夫人留步，留步。
4: 哎，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锦溪，
1: 哎，
0: 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
1: 好，
0: 给，
1: 你来吧。
0: 阿豆，
2: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三个多月了吧？
2: 嗯，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2: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1: 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2: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不用不用。
1: 来。
2: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1: 来。
2: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1: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奎，你听我说。那门都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碧奎，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内招待所。
3: 碧奎，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
1: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2: 是我的疏忽，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干什么去？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4: 你去哪儿找他呀？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1: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4: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5: 小田，送我出去一趟。
4: 陈芝，陈芝，陈芝，碧奎，啊，你怎么过来了？啊，
5: 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
4: 真的是对不起。
5: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碧奎，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 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4: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5: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这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4: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5: 哎。
6: 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走了！我送你回去。走走走，哎呀，心里不舒服吧？哎呀，
4: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6: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嗯，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
7: 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8: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9: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6: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8: 台湾的天。 终于要亮了，
10: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0: 啊，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等有分。回基隆？嗯，这么突然？
1: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
1: 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且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你干什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行行行，
0: 你再去给我盛一碗啊！
1: 你看你这。

来，赶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
0: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哎，
0: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待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0: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
1: 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0: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1: 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0: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啊！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1: 老郑，
3: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4: 你就放心了。
3: 大哥到了，就这，
4: 好吗？
3: 谢谢。
4: 还有多远？
3: 快到了，跟我走吧。
4: 老陈，
3: 嗯，怎么了？
4: 那肚子疼。
3: 肚子疼？
4: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3: 行，你快点回来啊！
4: 我快。

0: 快到了吧？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次长和于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3: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
0: 啊，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

0: 我也一定会严办的。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
1: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建鹏同志。
2: 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3: 哦，我一会儿办。
0: 是。
2: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1: 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2: 建鹏同志，吴所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
2: 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2: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
4: 我这就告辞了。送
5: 吴次长。不用，留步。谢谢吴次长。喂，
4: 周总长。
5: 建鹏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5: 您请讲。
4: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这分明是胁迫。 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2: 专心开车。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 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代狱奴。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工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6: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0: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6: 是。
0: 是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2: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是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
6: 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是。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在早之恩，属下无以为报。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源。
1: 你好，这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办，
4: 帮我找一下林敏源。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禅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6: 你好，喂喂，作战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6: 好，稍等。稍等。稍等。
7: 喂，
4: 敏源，是我，
7: 吴司长。
4: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7: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4: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4: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4: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你，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7: 好。
2: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8: 一进金楼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9: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8: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0: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一瞅回来了！
11: 回来了，组长！
12: 哎呀，组长辛苦了，
13: 终于回来了！哎，
14: 谢了，弟兄。
15: 组长。
14: 干什么呢啊？
16: 没活干、
17: 啊。组长。
14: 车呢是吧？
2: 啊、哦，您终于回来了啊！
15: 你忙你们呢，
2: 到办公室来。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7: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2: 谢谢组长。
7: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2: 谢谢组长。说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山头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7: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2: 人被二处扣押了。
7: 那行李呢？
2: 也送到二处了。
7: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2: 我当二队队长？
7: 怎么了？
2: 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7: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2: 不是。组长，

0: 那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1: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0: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1: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
2: 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3: 您还是怀疑吴次长？
2: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0: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懂，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
1: 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
2: 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2: 挑个大的。
1: 哥。
2: 啊。
1: 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
2: 怎么了？
1: 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2: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2: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2: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
1: 你是谁啊？
0: 镇防组的于队长，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次长的情报。你的过错，镇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于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3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1: 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
2: 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就再联系你没有？
3: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
0: 深度聂西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

0: 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带上，但是你不能经常带，放下带上带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散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儿小字儿，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她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术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

0: 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6年前的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云州区考察，称赞小黄花大产业很有发展前途，嘱托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好黄花这个产业，让它成为乡亲们致富的一个好门路，变成群众的致富花。6年耕耘，小黄花产业有了什么新变化？一起跟随记者在大同看一看。
1: 这里是唐家堡黄花种植基地，眼前的20000亩黄花田正值生长旺季，满目青翠，农户们也正在抢抓农时进行除草和田间管护，全力保障今年的丰收。
2: 今年产量肯定要翻番的，价钱我估计肯定是30块钱，肯定是没问题。
3: 干黄花经纪人这行十年，梁新宇的年收入从20000增长到80万。今年他索性投资1000多万元，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
2: 整个是72亩左右，1500平米的冷库，储藏个30万斤鲜菜。也就是这几年这个黄花菜这个行情也挺好，政府力度也挺大，有信心肯定能拿回来的。
3: 梁新宇的信心就在翻出来的2段有5年跨度的聊天记录里。
2: 当时发那个广州是16.2的价格，这是2021年的时候，2025年的菜，这是对30块钱一斤。对，
3: 火源地方。10年前，梁新宇是满世界追着市场跑，那时他所在的下榆涧村只有3-4户收黄瓜，价格低，没名气，他只好用麻袋装着5瓣7蕊小黄花，全国各地上门推销。
2: 最远走到安徽、武汉、东北、北京这些地方，当时最受打击，我觉得就是到一个那个店门口，人就是不要。现在就他有几个客户就订咱们这个大同黄花，北京、上海、福建。
3: 如今能坐在家里接订单，背后是政府托底和资金注入活水。
2: 他现在就是只针对于咱们这个收购公司，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做的年长的优质客户，他就给贷这么多。年利率应该在那个3厘左右，不超5年吧，肯定这些成本几乎都能收回来。
3: 能拿低息贷款敢投千万建厂，梁新宇并不是个例。过去5年，大同云州区投入了6.5亿元扶持资金，为黄花产业全环节保驾护航。同时，像黄花贷、忘忧易贷这样的小额贷款，累计发放了4.5亿元，帮助数千名新农人创业。一套组合拳下来，黄花产业的底盘更稳了。仅梁新宇所在的下榆涧村，黄花经纪人就发展到了80多人，其中近30人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2: 现在属于小金条了吧，采一根就采一根小金条，越采心情越好。
3: 满地的小金条到了自动化车间就能身价百倍。8公里外，全国领先的黄花加工产线正在全速运转，这些爆浆黄花饼一年就能卖出上亿块。
4: 通过去年的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以后呀，把这个日的产量达到了10万枚左右。
3: 53岁的李润梅亲历了车间改造的2重天。原先她守着工位揉面、包馅、压模，一站一天，8个人8小时，最多3000块黄花饼。现在自动化产线上来了，她也通过培训变成了设备管家。
5: 你只要是下回那个机器跳了，它可点什么

0: 多大的难度，他的一家代替的人来了，没有多大的挑战。我们交件来的时候是8点涨了，1000涨了，慢慢再提到10000。
1: 因为我们的产能增加了，有60多款这个文创类的产品，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员工来填充我们的队伍。
2: 这是企业将在5月底上市的黄花冰面包，本地黄花邂逅山楂、甜杏和老陈醋，一口吃出山西风味。这别出心裁的搭配还没上市就被卖家预定，
3: 7月份前这就全部都排满了，各大酒店呀都是走到我们来去要去加工这个。
2: 订单排满的背后是黄花产业的崛起，在大同云州区，深耕黄花的经营主体已有138家，研发产品过100种。小黄花从一个土特产成长为一个省级示范区，一个特色专业镇的核心。
4: 在大同的旅游人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也借着这个东风啊，把咱们的产品都让他们带回去销往全国全世界。
2: 当小黄花在车间里身价倍增时，另一场关于产业链的拓展正在忘忧农场里展开。5一刚过，农场里的黄花博物馆迎来了来自天津的投资者和南开大学的专家，他们已是第3次考察，还带来了一份酝酿了3年的1000万元投资计划。
5: 我们是想做以黄花产业为核心的智慧农业黄花种植资源谱的一个数字产学研的科研项目。
2: 他们的目标是把数字化植入黄花博物馆， AI 设备让游客互动玩乐，200多种黄花一键触屏了解，年客流量预计突破10万人次。
6: 让小朋友去触摸不同的花，生成不同的电讯号，然后电讯号可以集成属于这个小朋友独特的黄花的模型，然后他可以把这个黄花模型做成文创。
7: 刚刚看了有一些 AI 研学呀，一些机器人啊，就是和我们的非常匹配，这次之后就可以正式签约。
2: 产业的拓宽吸引着人才回流，忘忧农场创办10年，从没人愿意回来到博士生硕士生主动扎根，团队成员从30人发展到80人。
5: 好的产业才能吸引好的人才，很多的年轻人大展才能，给到我们所有人的这种信心。
2: 采访中记者还遇到了来实习的大同师专的学生。
8: 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让全世界人都了解中华母亲花，
9: 从诗词背景包括它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然后了解黄花深厚的文化底蕴，把这个黄花 IP 呢能够呢传播出去，打造好
2: 黄花的出圈，激活了大同特优农业百花齐放。小黄花这个富民产业底盘越扎越稳，身价越来越高，发展天地越走越宽，是乡亲们的致富花、幸福花。
10: 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特别总书记嘱托我们的花，把黄花发展好、保护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知名品牌。今天黄花产业要做大做强了，已经走向世界了。
11: 这几年我们卯着劲发展黄花，我们每年能看到众多的加工企业加入大同，光我们企业一年产值就达到3000多万。我们对黄花产业有坚定的信心。
12: 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4.87亿元，进入15。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科技赋能、延伸产业链和融合发展上再努力、再提升，真正把小黄花做成老百姓的致富花、幸福花。
2: 山西台报道。
13: 当前，我省各地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项目建设，从产业园到科创股，一个个项目为产业链升级、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4: 这里是盂县西安循环经济产业园的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首台600千安电解槽样槽呢，今天正式的制作完成，并且顺利的通过验收，这也标志着该项目从土建基础阶段迈向核心设备的批量制造与安装的新阶段。
15: 电解槽是铝产业的核心装备，这次完工的首台600千安电解槽样槽，总重量达61吨。采用行业首创的摇篮架与槽壳钢结构整体插入组装工艺，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产能，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
2: 阳泉盂县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是我省推动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总投资超

0: 56亿元，规划年产39.4万吨电解铝，预计今年9月投产。
1: 土电工程开工率达到79%，电影车间基础工程完成86%，钢结构安装全面展开，确保6月底前实现电影车间主体封顶，8月完成全部设备安装调试。
2: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长治经开区科创谷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项目主体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外立面铝扣板施工作业，预计今年8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0: 这个是重点项目，总投资2亿元，总建筑面积达3.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研发大楼、办事大厅、孵化中心及各类配套楼。项目采用加厚保温结构、高性能节能外窗和高气密性密闭设计，全力打造超低能耗、低碳环保的现代化产业载体。
3: 我们的超低能耗及低碳建筑相比于传统建筑，保温隔热性能更好，能耗更低，室内环境更舒适，年减碳量可以达到125吨。
0: 筑巢是为了更好的引凤，长治经开区将依托科创谷，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让创新链赋能产业链。
4: 项目建成后，我们规划引进研究院30家、科创企业40家、高水平研发平台5家，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的完整创新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阳泉台和长治台报道。
5: 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时代风尚，深耕职业教育育人阵地，精准搭建青年就业桥梁。近期，我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多地同步开展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以技能培育强本领，以政企校联动促就业，为青年成才铺路，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支撑。
6: 带领弘扬工匠精神的浓厚。
5: 近日，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运城市闻喜县东镇的541高级技工学校举行。本次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聚焦产教融合，为地方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现场焊接、3D 打印、汽车维修等专业技能比拼轮番上阵，通过竞技检验，学校在专业设置、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实训教学体系、强化师生技能等方面提升成果，以技能赋能成长，以服务护航求职。连日来，我省多地同步开展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吕梁市人社局走进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就业公共服务专场招聘会，汇聚50多家企业，推出行政、教育、医疗、信息技术等领域4000多个就业岗位，还开设政策咨询、职业指导专区，为毕业生提供一站式求职帮服务。
7: 希望这些学生在我们那儿积累更多的经验，走向社会。
5: 与此同时，太原科技大学举行民营企业进校园专场招聘会，87家优质民企带来机械、电气、经管、人文等多领域岗位，精准匹配学科专业需求，
8: 有效缓解民营企业在招工难、引才难的问题，同时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5: 从职业教育活动周淬炼技能本领，到政企校联动精准对接就业，我省正通过不断完善技能培育与就业服务体系，引导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实干就业之路，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能人才。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2: 为统筹化工产业发展与安全监管，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新修订的《山西省化工重点监控点管理办法》，对化工园区外优质存量化工企业实行清单化、动态化重点监控管理，补齐园区外化工企业监管短板，助力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吕梁市赛开赛，全市13县市区40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按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分级竞赛，设置科学丰富，涵盖操控与编程2大类别。 大赛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全市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内容，也为吕梁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注入了青春动能。
5: 立夏过后，我省各地的气温也随之悄然解锁夏季模式，多地最高气温创新高，达到30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持续攀升。
2: 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前三天，我省各地阳光火辣，气温持续上升，热力升级，特别是盆地及河谷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太原、运城、临汾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9: 前期呢，就是12到14号呢是这种晴热高温天气为主，特别在13号吧，可能是气温和这个强度和这个范围呢都是达到一个最强一个时间段。还是这个运城、临汾以及晋中、太原和忻州和大同这一块上，也不排除个别呢会出现35度高温的这种可能性。
2: 好在这波高温还只是现实体验，15号前后一股冷空气让高温快闪而过。
9: 15号到18号、19号吧，我们省可能会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全省大部分地方可能会有这种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可能会有这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这种可能性呢还是很大的。主要的降水呢，主要还是出现在南部吧，这种就是运城、晋城和临汾长治南部这一块，但是北部呢，可能晋西北这块呢，也不排除个别点上可能也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水这种可能性吧。
2: 专家提醒，高温天要防暑、防晒、防干热风，中午前后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务必多喝水。南部局部地区将出现干热风，对小麦灌浆影响较大，农业生产需提前通过灌溉、喷施叶面肥等方式防御，减轻危害。
5: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0: 看来凶犯再一次出手了。此人出手杀人，
1: 为什么总围绕在简家庄附近？
0: 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0: 元芳，这刀叫什么名字？
1: 回首夜行刀。
0: 使用这种刀的是什么人？
1: 因为这种刀轻便锋利，便于携带，所以使用这种刀的人一般是身负轻功绝技、惯于夜间行事的高手。
0: 哦，元芳，你有没有觉得这屋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奇怪？
1: 大人，卑职正在想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间屋子隐隐约约让人感觉有些别扭，可又说不出为什么。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屋里有些东西让你觉得别扭吧。第一，这么多的武林好手同时被杀，屋里没有丝毫搏斗过的痕迹，甚至连这些桌椅板凳都没有挪动过。
1: 对呀。
0: 第二，遍地鲜血，没有一个脚印，这些人就好像老老实实站在那里被人杀掉似的。
1: 大人，我说怎么觉得很奇怪呢？
0: 这凶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死者的身份又是什么呢？在永昌县发生的两个案件，与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发生的血案有没有什么联系？还有，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元芳，命令衙役们可以收尸了。另外，今天晚上我们就下榻永济庄，你去安排一下。
2: 是。

0: 这是捕快在院子里找到的。方根生，江南东道应县人士。
1: 疯子来了！哎，你这老头，胡子好长啊！
2: 啊，我的胡子好玩吗？啊？
1: 你是太上老君？
2: 啊，对，我就是太上老君啊！
1: 不，你骗我！
2: 你不是太上老君？哎，不骗你，我真是太上老君啊！你是鬼，你是乌头鬼，鬼爷爷，饶了我吧！求求你饶了我吧！
1: 你见过鬼吗？啊！鬼爷爷，饶了我吧！
2: 哎，元芳，
1: 哎，
2: 你们把他扶到厢房，好好安顿啊！
1: 走啊，
2: 去吧，去吧！
1: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看来此人肯定是见过杀人凶手，因此才被吓成这般模样。您说他见过杀人凶手？嗯，看来这个包袱一定是这个人的，肯定是惊恐之下将包袱吊在院中的。
3: 哦，何以见得？
2: 那包袱中的身份文牒上写得很清楚，方根生，江南东道人士。而且刚才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听到？
3: 此人有浓重的江南口音。
4: 哦，对对对对，学生愚钝。<笑>可是大人，如果说他是见到了杀人凶手才被吓成了疯癫，我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吧？
3: 为什么？第一，如果我是杀人凶手被人发现了踪迹，一定会杀人灭口，怎能容这疯汉活到现在？第二，看他的形貌言语，是个不折不扣的疯癫汉子，不像是被吓出来的。
2: <笑>好吧，那我就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凶手没有将他灭口？那是因为凶手想让人看到他。这怎么可能呢？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如果此人是一个真的疯子，那么他包袱中的衣物怎么会叠得如此整整齐齐？出门还不忘了带上身份文牒，这一切都证明。 这个疯汉方根生本来是个非常正常的人，只不过昨天晚上遇到大雨，他想要在永济庄借宿，没想到正好赶上杀人凶手大开杀戒、斩人头颅，因此惊恐之下心智丧失，以致道生昏乱。这叫气迷心，也叫痰迷心窍，是假疯。
1: 您的意思是，他这个疯症可以治？
2: 嗯。 也许今天夜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真实面目了。

0: 不要害怕，我们是来看看你的。这位是永昌县的县令曾大人。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方根生。
1: 哪里人士？
2: 江南东道颍县人士。
1: 来永昌县做什么？
2: 到隔壁的来亭县小杨庄投亲。
1: 既然是到来亭县，应该走官道才对，怎么会走到这里来？
2: 小人听说穿过永济庄背后的芒山就到了来亭县，小人贪图路近，这才到了这里。
0: 那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在村西头的那个大院里看到什么了？你不要害怕，你现在非常安全，把你看到的都告诉我们啊。
2: 鬼乌头鬼。
0: 你看到鬼了？鬼长得什么样子？
2: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在放，这是什么？
1: 大人，这是南北乱世和前隋时期流行在军中的老式虎头冰铁护脚甲。这件兵刃就是前隋萧火军中郎将于文成都的成名利器凤翅鎏金镋。大人，您现在明白了吗？

0: 是。
1: 元方增泰，
2: 啊，
1: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2: 这像是一只鸟啊！
1: 什么鸟？
3: 不是一只鹰。
1: 这只鹰看着眼熟吗？
3: 大人，是滴血雄鹰。
2: 什么？
3: 你看，这只鹰和案发现场的滴血雄鹰是不是一模一样？
1: 看来这只滴血雄鹰与这将军庙的主人宇文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难道凶手真的是这位潜随名将的鬼魂？不，不，这世上没有鬼。
3: 可是大人，那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啊？

0: 这就是那座大院中死者的头颅。可是这些头颅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1: 奉太爷之命去请庄中的长者前来问讯，可所有人都像见了鬼一样，能躲的都躲了起来。小人无奈，只好硬拿了两个老汉到此，请太爷恕罪。
2: 罢了，请他们进来吧。
1: 带进来，
2: 去掉铁锁。
1: 是。
2: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2: 今天传唤尔等，乃因昨夜永济庄中血案之事。尔等为何百般推诿，不肯前来啊？
3: 太爷，草民不是不肯前来，实在是家中有事啊。
2: 大胆刁民，公然抗拒官府查案，难道不知国法森严吗？
3: 草民不敢，草民不敢。
2: 不是看在你二人年迈的份上，今天这顿板子你们是挨定了。实话告诉你们，庄中血案，尔等难脱干系。倘若实话实说，一切都好商量。要是支支吾吾、藏头露尾、隐瞒真相，那就休怪本官无情。尔等都听清楚了？
3: 草民明白。
0: 你二人选出一人与本官说话，不足之处，另一人补充。
2: 看什么看？还不快说！
4: 哎，九哥，您说吧。
3: 那就让草民来回大人的话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人庞九公。
0: 多大岁数？
3: 今年78岁了。
0: 世居于此？
3: 正是。
0: 好吧，我来问你，这永济庄与岗上的简家庄有何关系？
3: 回大人的话，
5: 永济庄就是简家庄。
0: 哦，那为何改名为永济庄？
3: 这说来就话长了。
0: 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
5: 这要从简家庄的来历说起了。
3: 前隋末年，天下大乱，有一位勇将叫宇文成都的，不知几位大人可曾听说过呀？
0: 宇文成都是前隋炀帝驾下效果军的中郎将，本官知道此人。
5: 我们简姓的族长简小郎
3: 就是宇文成都军中的将领啊。
0: 简小郎是宇文成都的部下？
3: 正是。当年宇文成都率军退到了洛阳附近，被窦建德的大军所围，

0: 闻成都勇冠三军，乃沙场之悍将啊。几次接战，令窦建德损兵折将。于是窦建德便派人潜到了营中，
1: 找到简小郎。
2: 你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而今你们兵少粮缺，已被窦王大军所围。宇文成都虽然勇冠天下，但他就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啊？你们的败局已定，只是迟早的事情。将军，你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呐。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素闻将军与成都有隙，不如趁此机会袭杀此贼，投靠窦王，必获重赏。
2: 你要陷我于不义？
3: 将军千万不要执迷，目前的状况你比谁都清楚，如果尽早做出选择，待到窦王大军来到之时，可就玉石俱焚了。
2: 好，我答应。
3: 好，痛快。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马上禀告窦王。
2: 为师不用着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宇文成都乃当世勇将，要杀他谈何容易，因此我要向贵使借一样东西。
3: 好，说吧，不管借什么我都答应你。
2: 我要借贵使的项上人头。
1: 简小郎持使者的首级去见了宇文成都，
0: 说明了前世。宇文成都深为感动，
1: 不但重赏了简小郎，
0: 还将自己的贴身卫队交给了他。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夜里，

0: 明白了，
1: 这个简小郎真是好深的心计。
2: 简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
3: 将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王大喜，将成都的首级传令六军，尸体就埋在西林之中。
4: 西林中的将军庙真是宇文成都的葬身之所？
3: 是啊，当时
2: 窦建德重重地赏赐了简小郎，
3: 并把他留在麾下。听老人们说，
2: 简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
3: 连续数月被噩梦缠绕啊。他请了一位道士，道士说宇文成都失去了首级，魂魄便无法进入冥界，更无法轮回脱生，因此阴魂不散，化作厉鬼，早晚有一天会来找他的。
2: 简小郎非常惊恐，
3: 急忙派人去寻找成都的首级，可是没想到首级已被窦建德纵火焚为灰烬了。
4: 那西林中的将军庙是何人何时所建？
3: 据老人们说，将军庙
2: 就是简小郎亲自率领简姓族人所建，
3: 具体什么时候草民就记不起来了。
1: 想来是这个简小郎事主求荣，心中不安，所以才产生幻象。
3: 哎，大人，鬼真的是存在的呀。
1: 好了，你继续说吧。
3: 后来窦建德被我大唐所灭，
2: 简小郎率部下反征，
3: 投入了右卫麾。

0: 积功做到了游击将军，武德三年，天下初定。他便率领一些不愿留在军中的部下，回到了河南县，建起了这座
1: 简家庄。当时他的部下大部分是从家乡跟随他出来的简姓亲属。
0: 建庄之时，又收留了很多旁姓的流民，因此
1: 简家庄就分为岗上和岗下。岗上是简姓，岗下是旁姓，简小郎自然就成为族长了。
0: 哎，奇怪的是，他的家并不在岗上，而是在岗下。
2: 哦，就是60年前发案的那座
3: 简家大院。
0: 正是，今天早晨你们还去过呢。
4: 你是说那座荒废的院落
1: 就是简家大院？
0: 是啊，怎么你们不知道？
5: 太可怕了。
0: 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是厉鬼作祟，可是不久从县衙里传出消息，说捕快们发现
1: 简家人的头颅
0: 和手臂被供奉在将军庙里的宇文成都神位前呢。几个月后，从衙门里来人说，这案子是厉鬼复仇，
1: 杀死了简小郎和所有简姓族人的。
4: 衙门里的人是这么说的？
0: 是啊。
4: 你敢肯定？
0: 当然了。
4: 哼，连岗下的旁姓之人都不知道宇文成都之事，衙门里的人怎么会知道此事呢？他们不知道宇文成都的事，又怎么会说出厉鬼复仇的话来？
0: 听说县城请来位道士，道士请缨占卜之后对他说的。
2: 哦，原来如此，你继续说吧。
0: 此言一经传开呀，
1: 那简家大院立刻就成为禁地了。
0: 老人们说，任何踏进这大院的人都会被厉鬼当作简家的人而惨遭杀害呀。正因为如此，草民为怕厉鬼寻仇才改了姓氏的。
6: 恩师，我全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7: 前夜死在简家大院那些人，就是因躲大雨误入鬼宅，因而被宇文成都的鬼魂认为是简姓之人，这才惨遭不幸。
0: 太爷说的极是，草民也是这样想的。真想不到，时隔60年，这厉鬼竟又回来了。
4: 好了，你说的很有价值，多谢两位老人，你们这就请回吧。
0: 怎么不带我们到衙门里去了？
4: 无缘无故怎么会送你们到衙门呢？今天晚上不过是来问问情况罢了。那二位就请吧。
0: 那草民就先告退了。

0: 们都走了。
1: 是啊，感觉怎么样？
0: 还是请李将军先说一说吧。
1: 元芳，
2: 大人，我想您现在不得不承认鬼怪作祟的事实了。幽冥确实存在，鬼怪就在我们身边。
0: 恩师，李将军言之有理啊，事到如今恐怕也只有这种解释了。
3: 难道我真的错了？

0: 不，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怪存在。
1: 恩师，您见到皇帝说什么呀？
0: 这你放心，对付皇帝我还是有心得的啊。
2: 大人。
0: 哦，元芳，
2: 剑南陇右河东三道送来了有关滴血雄鹰案的详细资料。
0: 哦，怎么说？
2: 资料上记载，这三个地方发生的血案，死者和这里一样，都是被人斩去的头颅和左臂。
0: 和这里一样？为什么？难道剑南陇右河东三道也有类似简小狼这样的情况，才招致恶鬼前来报复？
2: 大人，宇文成都死后，他的部下散落在全国各地，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极有可能的。
0: 看来这个恶鬼还不太好对付啊。哦，对了，元芳，有件事情你要去办。
2: 请大人吩咐。
0: 你马上到国史馆找到负责修撰随书的秘书少监郝大人，调集所有有关宇文成都、宇文化及父子以及前随萧果军的随带史料，我晚上要用。
2: 是。
3: 英雄，
0: 哦，简直！怎么你也要进宫？
3: 本来是要到官封殿奏事，可内侍传旨说，皇帝批阅奏章，通宵达旦，刚刚睡下。
4: 看来我来得不巧啊！
3: 小弟本来想回府，正好看见兄台的官轿向提向门而来。因此特意在此等候。你我二人虽同为宰府，但一守内史，一守英台，相见机会无多，今日恰逢，该当好好倾谈一番。
0: 言中有骨，你是有话对我说。
3: 李怀英果然了得，一目洞穿人心。
0: 今日皇帝不能听政，我想最清静的就应该算是朝房了，你我二人到那里一叙如何？
3: 正合我意。
0: 请
3: 请。还是老规矩，隔房议事。阁老请。
0: 哎，阁老请。
3: 哎，阁老资深卫重，权掌中书，理当先行。
0: 哎呀，阁老身负众望，门下充要，还是阁老请。一番繁文缛节，你我兄弟何须如此？请请请
3: 请。
0: 好，请
3: 请。

药起作用。好了，春香，放开他，让他自己玩会儿。

0: 还我女儿，还我女儿！
1: 不是我
0: 女儿，
1: 不是我杀的女儿，不是我。
0: 还我女儿，还我女儿！

0: 因此你我一定要谨慎小心。
1: 可是武三思已经动起来了。
0: 哎，梁王者匹夫也，让他先动起来，我们在暗中观察。只要控制住了李多作、敬辉、还燕范这些禁卫军首领，就不怕武三思会翻天。如果皇帝真的宾天了，我们立即部署行动也不为迟。万一这里面有什么埋伏，动的是武三思而不是我们，太子也会平安无事。
2: 有道理。淮英雄，
0: 嗯，
2: 目前圣宫状况不明，小弟有一事相求。
0: 你想让我进宫去看一看端倪？
2: 你与皇帝的交情非比寻常，只有你能胜此人。
0: 我正要进宫面圣。
2: 好。
3: 陛下，
4: 陛下，
3: 陛下。皇帝宾天了！
5: 皇上，皇上！
6: 太医，怎么回事？
3: 国老皇帝。

0: 冯太医，
1: 啊，
0: 把皇帝扶起来。
1: 哦，啊，
0: 顺香拿靠垫。
2: 是。
3: 郭老，这可是忤逆之罪啊！
0: 春香，去拿山糖。
2: 是。
0: 陛下。
3: 陛下。
0: 陛下。
3: 陛下。陛下。
0: 皇帝。临睡前都吃了什么？
4: 只喝了一碗安神汤。
0: 安神汤？喝一碗安神汤怎么会如此昏迷？
4: 这咱家就不知道了。
0: 药碗呢？
4: 在地上。

0: 哦，你们都出去吧，不许任何人进来，我要为皇帝诊病。
1: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
0: 封太医，你知罪吗？
2: 国老，此话从何说起啊？
0: 哼，皇上明明是闭气引起的昏厥，你身为太医，连这一点都不懂？
2: 我
0: 不忘不弃不诊不断，竟然在殿上高喊什么皇帝宾天了，你是何居心？
2: 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卑职是惊恐过度，脑海里一片空白，绝对不是有心做这等逆天之事，望国老明察呀。
0: 哼，谅你也不敢做这种大逆之事，若不是看在你救过皇帝的份上，项上的人头恐怕早就搬家了。
2: 还不快下去
3: 啊。哎，是是。

0: 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

0: 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5: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每天仅限

0: 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

0: 中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真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钛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陛下醒来，陛下醒来。
1: 怀英，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怎么知道朕醒了？
0: 是陛下的脉象告诉臣的。
1: 坐吧。
0: 臣不敢。
1: 坐吧。
0: 谢陛下。

0: 陛下好些了吗？
1: 好一场噩梦啊，本想白天睡觉不会被恶鬼所扰，可想不到这一场噩梦竟险些要了朕的性命。怀英啊，亏你及时赶到，看来这些恶鬼不把朕折磨致死是不会罢休的。
0: 臣听说陛下前夜急召国师王志远进宫，他有什么办法吗？宫中恶鬼作祟，宫外冤魂猖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宫外冤魂猖獗？
0: 哦，陛下已经身心疲惫，臣以为就不必以这些琐事来烦您了，以后再说吧。
1: 不不不，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永昌境内发现无头厉鬼，有许多人被他杀死，村民惶惧不已。
1: 啊，有这等事？
0: 正是，而且有人亲眼见到了这个无头厉鬼。
1: 长得什么样？
0: 身披重铠，手提金镗，项上没有头颅。
1: 怀英，现在你该相信这世上有鬼了吧？
0: 微臣还是不信鬼怪之事。
1: 哦，
0: 臣以为所谓宫中厉鬼、宫外冤魂，不外乎两种解释。第一，乃是人心所生的幻象。第二
1: 是什么？
0: 第二，乃是别有用心之人制造的烟幕。
1: 你指的是谁？
0: 这个微臣还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世上绝无鬼怪之事。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朕是庸人自扰，无病呻吟了？
0: 臣不敢。
1: 罢了，朕不能强迫你相信有鬼，可你也不能强迫朕不信。你我君臣二人，如此罢了。
0: 陛下，如果臣能证明这个无头厉鬼乃是人之所为，那陛下您……
1: 我从此就不再提鬼。那如果你说的这个无头厉鬼要真的是鬼，
0: 臣愿以死谢罪。
1: 君前无戏言，
0: 臣愿立生死状。
1: 好，朕就封你为抓鬼大臣，使职差遣到永昌办案，圣旨即刻下达。
0: 臣谢陛下隆恩。

君者，立幼臀位，乃上至亲勋位上。开皇三年，文皇帝即萧位于果夷君，并为萧果位，见军中壮士称任，以血鹰刺左臂。血鹰，滴血雄鹰。开皇六年，大将军袁昼反，为文皇所执，捉其颅，斩其左臂，以祭大都。萧果位随律刺。捉其颅，斩其左臂，以祭大都。

0: 那位，那位，真的是那位。
1: 所谓死者简小郎，
2: 其实是一名内卫首领，他的真名刻在腰牌的背面。
0: 内卫府阁领孙殿臣，他叫孙殿臣。
2: 是啊，内卫府阁领，官儿可不小啊。
0: 可这怎么又和内卫扯上关系了呢？
2: 是左臂，是你的左臂提醒了我。
0: 左臂？
2: 是啊。你做过内卫，你的左臂上有什么？
0: 梅花刺青。
2: 当时我想，假设凶手不是鬼而是人，假托前随旧事，以厉鬼作为幌子，肯定是要意图掩盖事实的真相。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死者的身份。凶手杀人后将头颅斩下，这一点很好理解，他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是谁。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将死者的左臂斩下呢？
0: 因为死者是内卫，左臂上有那朵人尽皆知的梅花刺青，一旦刺青被人发现，死者的身份也就彻底暴露了。
2: 不错，想到了这一点，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官道上那名死

0: 死者一定在临死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
1: 为什么？
0: 你还记得在勘察官道现场的时候我们那一番谈话吗？
1: 不对啊，恩师，有一点说不通啊。
0: 什么？
1: 既然城门已经关闭，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即使他赶到了，也叫不开城门呢，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
0: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那么死者用什么方法来叫开城门？那方法就在你的手中。
1: 对呀，用这块腰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开城门。
0: 想通了这一点，我越发认定上次勘察现场的时候一定是在哪一点上有所疏漏，致使我们没有发现最重要的证物。于是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过着当时的情形，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官道旁的墓碑。
1: 墓碑有什么奇怪的？
0: 墓碑并没有什么奇怪，而奇怪的却是死者在仓皇逃命之时为什么会停在墓碑的前面。

0: 刚刚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脑海中不过是一闪而过，因此我就做出了再看现场的决定。但是我并不能肯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去哪儿，去做什么。
1: 可事实再一次证明大人推断如神，这一块腰牌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鬼怪之说。
0: 这内卫是皇帝最亲近也是最信任的贴身侍卫，如果说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和这里的血案中的死者都是内卫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计划是针对皇帝的一个大阴谋。要想查清滴血雄鹰一案，就必须先破解60年前简家庄中的血案。

0: 简小狼啊，简小狼，
1: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如此神秘？今天该让狄某见识见识了吧。
2: 大人，动手吧。
1: 嗯，
2: 放倒墓碑，掘开坟地。
3: 是。

0: 皇上，皇上，
1: 去吧。
0: 是。
1: 娘。
2: 是你呀、啊。
1: 您在想什么呢？
2: 连日来被鬼魂所缠，无法入睡。你说我还能想什么呀？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1: 娘，这幽冥之事是无可奈何的，您可一定要想开呀。
2: 想开？我早就想开了。我16岁入宫，从才人做到皇后，历经血腥磨难，最后成为九五之尊，是他。

0: 海炎凉，人心叵测。我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什么大奸大恶、酷吏强官，乃至悍将宿敌，都一一倒在我的手下。想不到啊，到了迟暮之年，竟被厉鬼所制。说起来，真算是个笑话。
1: 娘，您别这么说，也许王之远会想出办法的。
0: 既已如此，我也就认命了。娘这一辈子经过大悲大喜，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可以说死而无憾。只有一件事令我放心不下。
1: 是什么事？
0: 我死后，谁继大统？

0: 你是说你已经想出了办法？
1: 正是。
0: 那你说说看。
1: 这几天臣回到首阳山中，找到了老师虚谷子，我二人经过慎思，琢磨出了一套驱鬼法器，可是恶鬼无法进入殿中。

0: 这就是法器？
1: 是的，陛下。现在正是洛阳的雷电之月，臣的这套法器就是要利用这根铁棍引导雷公邓化的紫电火龙下击，通过裹着兽皮的铜丝将紫电火龙传导至殿门上方的玄铁，一旦有恶鬼进门，必遭紫电火龙轰击而烟消云散，如此可保殿内平安。
0: 这管用吗？
1: 陛下如果不信，可以今晚为限试验一下，如果平安过夜，就说明此物有用。陛下，这是我师虚谷子亲手制作的安神罩，上有三位前辈法师的驱鬼灵符，临行前老师吩咐请陛下在入睡前将此物戴在头上，便可以保证陛下远离噩梦。
0: 哦，真的有这么灵？
1: 陛下不妨一试。
0: 快快呈上来。
1: 陛下，此物虽不起眼，却能接收天地间的能量，实乃我道家至上法门。
0: 今天晚上试一试，但愿有用。

0: 60年前的那个晚上，简家大院大小30余口被杀，可偏偏户主简小郎没死。这说明了什么？
1: 真是不可思议。
0: 案发之后，县里派县城来勘察现场。前几天你对

0: 我说那个县城还活着，他叫高如进，对吧？
1: 正是。
2: 简家大院的惨案和简家庄的地址都是他告诉你的？
1: 是的。

0: 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几十颗头颅，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位前，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
1: 那个高如进是这么对你说的吧？
2: 恩师的记性真好，一字不错。
1: 他既然在西林中的将军庙里发现了那些死者的头颅，他就应该知道
3: 这些死者当中没有简小狼，
1: 可他为什么将这一点隐去不对你讲呢？
2: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们还是先不要妄下评断，还是沿着案子的线索走下去。据高如进所说，
0: 此案持续了四个月竟没有任何进展，后来一位走方的道士来到县里，对老朽说，此乃厉鬼作祟，阴兵杀人呐。
4: 什么？阴兵杀人？
0: 是的，当时老朽还不相信，没想到第二天简家庄大火，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
3: 据他所说，那场大火是在简家庄血案四个月之后发生的，对吧？
2: 是的。
1: 嗯，这就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如果真的是厉鬼作祟，阴兵杀人，为什么不在屠杀简家大院的同时放火烧死岗上所有简姓之人，而非要等到四个月之后呢？第二，如果宇文成都的厉鬼是为了报仇杀死简姓所有的人，为什么偏要放走他的最大仇家简小狼呢？再有，人们修建庙宇就是为了供奉神位香火，如果宇文成都的魂魄真的存在，那么西林将军庙就应该是他的家，他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家焚毁呢？这一切既不符合阳间的逻辑，也不符合阴间的逻辑，乍一听起来毫无破绽，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之下却是漏洞百出。
4: 大人，如果六十年前那桩案子也不是厉鬼所为，而是一个杀人灭口的巨大阴谋，那么六十年前发生在简家庄的惨案和最近发生的滴血雄鹰案一定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1: 说得好，与我所想一致，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
5: 卑职临台著作局郎朱喜叩见国老。
1: 哦，快起来，快起来
5: 啊，请。
1: 嗯，
5: 大人，傍晚才接到少监大人的通报，说国老要到使馆来查阅旧档，不知国老要查哪一库啊？
1: 武德初年到贞观十年间的右卫档案。
6: 大人，
5: 国老请随我来。
1: 啊。
5: 啊，请。请。啊，国老，从这个格子向左，依次就是武德初年到贞观十年右卫的旧档。
1: 啊，又劳了，
5: 卑职告退。

0: 谁知道这东西管不管用啊？
1: 陛下放心，婢子在这里守着，只要陛下再发噩梦，婢子立刻将您唤醒。

0: 大人，这里有简小狼的名字。啊，
1: 你。
0: 简小狼是高祖武德六年加入右卫的，
2: 当时官拜游击将军。
1: 还有什么？
2: 两年后，积功至汉阳将军，太宗贞观初，
0: 简小狼忽然失踪。
3: 失踪？
2: 是。
3: 书中有没有记载他失踪的原因？

0: 刚刚撕下不久。
1: 据永济庄的庞九叔所说，那个简小郎是在贞观初年卸甲归田的，率旧部建起了简家庄。
0: 可这书中记载，
1: 简小郎是在贞观初年忽然失踪，两下印证，看来这简小郎并不是卸甲归田，
0: 而是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逃离了右卫军中，并且带走了一部分旧部。这缺的两页正是他逃走的原因，看来这才是本案的关键。
2: 我们的对手很狡猾，竟然抢先我们一步销毁了证据。
0: 你错了，这恰恰传达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将会毁了他们的计划。如果不是看到这两张缺页，我是绝对不会想到的。
2: 大人，卑职愚钝，不明白您的意思。
0: 到了明天，一切

0: 恩师，您可回来了。
1: 怎么？
0: 学生在河南县当年旧党中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
1: 哦。
0: 第一点是贞观八年，曾有一批右卫军官来到河南县，要求地方官协助追查简小郎的下落。当时接待他们的正是县丞高如进。之后，这批军官竟神秘地失踪了。第二点，简家庄血案发生四个月后，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目的是查找上一批军官和简小郎的下落。学生认为，这其中似乎有些不妥。档案我带来了。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前辈，不敢劳动太爷，快请坐。
0: 你就是原河南县城高如进呐？
1: 这位是？
2: 当朝宰辅狄仁杰，狄国老。
1: 哦，草民高如进，不知国老驾到，有失迎驾，望其恕罪。
0: 你叫高如进？
1: 是。
0: 你不姓高，也不叫高如进，你是简小郎。
1: 国老玩笑了。
0: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你就是前右卫汉阳将军简家庄简姓族长简小郎。
1: 国老，草民原河南县城高如进，这一点很多人都可以作证的。
3: 恩师，他确实是高如进，会不会搞错了大人？
0: 贞观初年以前，这世上根本没有高如进这个人。简小郎，贞观初年你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率部下逃离了右卫军中，来到河南县，在邙山深处建起了简家庄。当时除了你的部下之外，没有任何人见过你的真实面目，也没有人知道简小郎这个名字。你为了怕右卫追查，便化名高如进，买通了当时的官吏，替你增补了身份文牒，你便将家人留在了简家大院，而你自己却住进了县城之中。从此你就再也没有回过简家庄。两年之后，也就是贞观三年，你混进了县衙，坐上了县城的位子。
1: 国老说的草民不明白。
0: 哦，是吗？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还是因为你年龄太大？贞观八年，右卫得知了你的下落，派了一批军官来河南县追查，没有想到的是，接待这些军官的人就是你。
4: 诸位将军都是右卫军中的监察使？
5: 是
6: 是是。
4: 那诸位将军来此何干啊？
6: 几年前，卫中汉阳将军简小郎率部叛逃，据说是藏在河南县中，因此我等前来请县城大人协助查找。
7: 你们怎么知道简小郎在河南县呢？
6: 是他的家人通过秘密途径传出的消息。
7: 那你们认识这个简小郎吗？
6: 不认识。
4: 诸位将军请放心，我一定全力协助。
6: 嗯，
0: 这件事你也忘了吗？过了几天，你谎称找到了简小郎的下落，将军官们骗到简家庄，住进了你自己从来没有住过的家——简家大院。
4: 诸位将军，我已经查清楚，
7: 这个简小郎就住在简家庄，
4: 但是他现在出门去了，据村里人说他明天才能回来，因此请诸位将军在此等候，
7: 一旦简小郎回来，我立刻前来报信。
6: 好。

0: 当天夜里，
1: 你的部下趁大雨潜入了简家大院，杀死了院中所有的人。怎么样，还要我继续再往下说吗？
2: 别说了，别说了，我就是简小狼。
3: 你真的是简小狼？
2: 我就是原一位汉阳将军简小狼。
1: 你既然肯于承认，就说明你还有悔过之心。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说吧。
2: 是简家庄血案四个月后，河南县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他们拿出州刺史行文，严令县中十日之内找到前次失踪的军官和简小狼。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万分惶惧。我想，看来朝廷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连我的家人都出卖了我，住在简家庄的那些旧部就更不能信任。他们熟知我过去的一切，一旦露出马脚，我就彻底完了。于是，一条毒计在我脑海中形成了。我先找到了一个叫徐公子的道士，命他散出风去，说是四个月前在简家庄的那桩血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为。因为我所有的部下都知道我与宇文成都的恩怨，他们听闻此讯后深信不疑，非常惶恐。我又花大价钱雇了一批专职杀手，而后用计将查干的右卫军官骗到西林将军庙中，将其等伏杀，而后放火将庙烧毁，又率人趁夜来到简家庄纵起大火，将住在岗上的所有简姓旧部全部烧死。
3: 杀人灭口，
0: 好歹毒的计策，亏你想得出来。
2: 此事结束后，草民心中的惶惧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件事折磨了我一辈子。
1: 你为什么要从右卫军中逃走？
2: 贞观初年，军中查出我参与侯军及谋反，因此派人侦讯。我见势不妙，便在营中设伏，杀死了前来侦讯的检校右卫将军孙大成，而后率部逃走。
3: 真想不到60年前的疑案竟然被解开了，恩师真乃神人也。
4: 大人，您是怎么想到高如进就是简小狼的？
1: 说起来很简单，本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简小狼还活着，只是昨天晚上到灵台查证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有关简小狼的旧档被人撕去了两页，
4: 而且是最重要的两页。
1: 是啊，他为什么要撕去这两页呢？我们到灵台查证是突然决定，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就说明做这件事的人并不是为了阻止我们查证。那么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要挟草民就范。半个月前，草民家中来了一个人。
5: 你是高如进？
2: 尊驾是。
5: 你别管我是谁，我来是给你看一样东西。
2: 这是什么意思？
5: 简小狼，60年前你做的那件事情，以为我不知道吗？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别紧张，只要你肯合作，我是绝对不会把你的牢底给抖露出来的，更不会把你交给官府。
1: 他撕去两页旧档，就是为了以此为据要挟高如进破其旧犯。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断定简小狼一定没有死，因为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一个已经死去了几十年的人发生兴趣。那么既然简小狼没有死，他现在一定是一个90多岁高龄的人了，而这样的人在永昌县内只有6个，这其中之一就是高如进，他也是唯一与此案有关的人物。果然，当我回到家中，曾泰拿来了旧档，告诉我当年右卫军官来追查叛将简小狼的时候，接待他们的就是高如进。两下印证。

0: 于是我断定高如进就是简小郎。
1: 天下能行此事者唯狄公一人耳。
0: 哎，高如进，那个紫袍人到底要你跟他怎样合作？
2: 他让草民将60年前简家庄血案的细节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临行前对我说，一旦有人问起此事，让我一口咬定是宇文成都的厉鬼冤魂所为，还威胁草民说，如将此事泄露出去，便会将我送交到官府。
0: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2: 郭老请说。
0: 这个紫袍人怎么知道当年简家庄的血案是你做的？
2: 郭老还记得那个帮我散布风声的道士吗？我能问个问题吗？
3: 那要看我能不能回答了。
2: 你们怎么知道简家庄的血案是我做的？
3: 还记得当年替你散播风声的那个道士吗？
2: 虚谷子。
3: 正是
2: 他还活着。
3: 是的，当年事情完结后，你想杀他灭口，没想到让他逃脱了，对吗？我真佩服你，一件大案做下来竟没有留下丝毫破绽。你要再年轻几岁，我一定请你出山重操旧业。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

0: 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0: 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4: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管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

0: 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陛下，你醒了。
1: 什么时候了？
0: 已是午时了。
1: 我睡了六个时辰。
0: 灵，昨天夜里殿内安静极了。
1: 朕要好好的封赏王之远。
2: 成败在此。
3: 大人，大人，按照您的意思，我已经把何大人请来了。
4: 国老，
2: 好，来得正好。今晚我要在永济庄中抓鬼，何大人，我想请你看一看这出好戏呀。
4: 抓鬼？
2: 是啊，作为前隋将军宇文成都的冤魂厉鬼，今夜一定会出现在永济庄中。
4: 大人怎么知道厉鬼今夜会出现呢？
2: 什么厉鬼冤魂呢？那都不过是欺世盗名之说，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狄某。
4: 您是说所谓厉鬼作祟，其实都是人干的？
2: 是啊，我已经找到了化名高如晋的前右卫汉阳将军简小郎，他就是60年前简家庄血案的一手策划和执行者。
4: 简小郎他不是死了吗？
2: 他没有死，他设下毒计杀人灭口，几十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直到今天才落入狄某之手。
4: 他在您的手中？
2: 是啊，我已将他带到永济庄中，并命人散出风去。我想那个厉鬼知道了一定会来杀人灭口，于是我在简家大院巧布机关，静等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孽畜落入网中。

0: 郭老，您说他真的回来吗？
1: 你认为呢？
0: 啊，卑职不敢妄言，只是想问问郭老的看法。
1: 放心吧，我的计划天衣无缝，他一定会来的。

0: 何大人，到了此刻，你怎么反倒有些焦虑了？
1: 啊，卑职倒是不曾焦虑，只是觉得这样的等待太漫长了，令人透不过气来。

0: 本师，马上把尸体抬走，命仵作立刻清理，明天一早我要亲自验尸。
1: 是。哎，那匹马呢？
2: 哦，是这样，刚才只顾围攻他了，那匹马自己跑掉了。
0: 命令所有卫士立即四下寻找。
2: 是。
3: 切！
1: 哎，那边，你看那边。
4: 怎么了？
1: 听说狄大人抓到了余温成都的无头厉鬼，村民们都跑过去看呢。
4: 是吗？
1: 嗯。
5: 这么好的戏不去看看吗？
4: 哎，这
5: 走吧。
1: 我
6: 听说鬼都不怕
7: 呀，了不起呀！
8: 哎，这鬼都给抓来了，
9: 保住了。
0: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他不是鬼，而是人。
10: 啊！站
0: 起来！怎么是人？
11: 上去
0: 拿下来！
11: 哎呦！
0: 大家看见了吧？这个上体是用胶泥做成的，罩在此人的头顶之上，外面再罩上铠甲和斗篷，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都不露任何的破绽。但是，无论他怎么装扮，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人。乡亲们，静一静，听我说两句。
11: 乡亲们，狄大人为我们抓了鬼，救了咱的命，咱们应该听狄大人的，对不对？
10: 对。
11: 哎，阿静，
0: 乡亲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此人虽是罪大恶极，但是还要经过官府的审讯才能够定罪。如果你们今天把他打死，狄某回朝无法向皇帝交代。而且此人虽然是凶手，却不是元凶巨恶，他的背后还有主谋。今天乡亲们让我把他带回朝中，对他严加审讯。

0: 在此向乡亲们保证，一定给死去的乡亲们一个公道。
1: 还有什么可想的？狄大人救了咱永济庄全村人的命，咱们不能让狄大人背黑锅，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3: 对，对，对，对，狄大人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命，咱们应该跪下谢恩。
1: 对，你们赶紧跪着。
0: 感谢众乡亲爱戴，狄仁杰愧不敢当。
4: 谢狄大人。
5: 过了，
0: 所以何大人辛苦了，带我们找到了假扮无头厉鬼的凶手，真是绝功甚伟啊。
5: 大人，卑职不明白您说什么。
0: 不明白，真凶巨恶，因为当时只有我们四个人听到庞九叔的那番话，也只有我们四个人才知道他不姓庞而姓简。为了使我坚信此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作，于是你连夜招来了无头将军，杀死了庞九叔及另外一位老汉，使简姓家族从此灭绝，真是人面兽心，歹毒之极。
6: 还有，从本案一开始，你就利用我对官道上马蹄印的怀疑大做文章，以前随提铁和汉代宝马两大悬疑将此案引入幽冥，而后更混淆视听，
7: 假借60年前简家庄惨案、
6: 宇文成都冤魂复仇这一无稽之谈，企图将我们带入歧途，令我们无法破案。
5: 李将军，你的话我不明白。
0: 哦，你不明白？好啊。
8: 郭老，
0: 高如进，利用两页旧档案胁迫你成为帮凶的，是不是这个人？
8: 回郭老的话，正是此人。
0: 怎么样，你还有何话说？
5: 此物你是从何得来？
0: 当然是从官道旁的墓碑之下得到的。孙殿臣在临死之前将这块腰牌放在了墓碑之下，可是你的无头将军并没有发现，因为他毕竟是人而不是鬼。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疏忽，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于是我便顺藤摸瓜，挖出了高如进，并且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这样一个抓鬼的计划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首先，我命人打造了一副和无头将军一样的铠甲，再用稻草扎成假人，选了一匹高头大马，将马蹄用胶泥制成海碗大小。在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我让元芳从神都把你请来，告诉你我已设下巧局，无头将军今晚一定会中计。你虽然心中不信，但仍有些惴惴不安。于是到了夜里，我便命人假扮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于是，我便带你来到了简家大院，让你看到了无头将军的尸体。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仍然是半信半疑，因为无头将军是受你操控的，没有你的命令，他是绝对不会行动的。可是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令你感到害怕，于是你的心中七上八下，趁夜来到了大院，想验看一下尸体，证实一下那个尸体是不是你的无头将军。但是守门的卫士得到我的严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这就更加增添了你心中的恐惧。于是你连夜骑马赶到西林将军庙中，想看一看你的无头将军是否还活着。

0: 等你走后，李元芳率兵包围了将军庙，经过一番激战，将你的无头将军捉拿归案。
1: 哎，为了这个计划，我费尽心力，从无头将军的人选到马匹配置，我都极尽所能做到滴水不漏。
0: 哦，我倒想听一听。
1: 这个无头将军名叫哈斯努尔，乃是3年前西域小国进贡骏马时一名随从的马夫。此人天生神力，又是个哑巴，正好为我所用。而那匹宝马名叫混七儿，是汗血马和西域马的混种，天下只此一匹，绝无再者。当时哈斯努尔和这匹混七儿都在我飞龙使的衔救之中，于是我暗中将他们偷出，精心打扮，化成厉鬼的模样，只要有行动，便听我的召唤，立刻出击。
0: 此计不可谓不巧，用心不可谓不精，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最终还是自食恶果。
1: 连这等巧计都被你识破了，此乃时也命也，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0: 何云，发生在4到10州的滴血雄鹰一案，都是你一手操纵的？
1: 不错。
0: 这是你假托厉鬼之名，针对内卫进行的一次清洗行动。
1: 可以这么说。
0: 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2: 说。
0: 好啊，我今日就回朝，把你交给皇帝，看他会对你怎么样。
2: 你要把我交给皇帝？
0: 正是。你是知道他老人家的手段的，你想一想，你会怎么样？分尸、寸节，还是活剐？
2: 不，我不能说，我说了会死得更惨。
0: 好吧，元芳，备轿，回神都交旨。
3: 是。
0: 你们看，这永济庄北依邙山，西对古水，也算是个兴盛之地。
1: 是啊，大人。
2: 大人，你看。
4: 永济庄全体村民，恭送狄大人。
0: 快快请起，乡亲们快起来吧。
5: 大人走得仓促，村民们不及定。

0: 做护民伞，这把油布雨伞就请大人收下，聊表永济庄全体村民全权之意。
1: 感谢永济庄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厚意，狄仁杰既感且愧。乡亲们都请起来吧。
2: 恩师，他们这是贵族，你要是不走，他们是不会起来的。

0: 多谢乡亲们，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乡亲们。
1: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闭目养神？
2: 公主，
1: 狄仁杰已经大获全胜了。
2: 什么？
1: 何云高如今如今在他的手里，一旦事情败露，你我死无葬身之地。不能再等了，明天夜里必须行动。
3: 来，春香。这根铁杆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国师王之远进献的驱鬼法器，从空中导引火龙，通过铜丝传导至殿门上方的玄铁，释放电流，使恶鬼无法进入殿中。国老请。

0: 陛下，狄国老来了。
1: 臣狄仁杰参见陛下。
2: 平身。
1: 谢陛下。
2: 淮英，听说你已经把永昌县的那个无头厉鬼抓住了。
1: 陛下是听何人说起的？
2: 是太平公主告诉我的。
1: 臣此次进宫正是向陛下交旨，还有这次这个所谓的无头厉鬼并不是鬼，而是地地道道的人。
2: 哦，
1: 看来臣上次在宫中对陛下所说并非虚言，这世上是没有鬼的。啊，这是此次永昌抓鬼的经过，臣都仔仔细细地写在上面，请陛下过目。

0: 陛下，您要是无心看阅奏章，臣就说给您听听，全当解闷。
1: 不必了，朕还是看奏章吧。
0: 是，陛下，这奏章当中有几部分非常重要，还望陛下细读。
1: 知道了，你去吧。
0: 是。对了，陛下。臣还有一事，能不能斗胆问一问？
1: 你说吧。
0: 刚才臣在殿外看到一根铁棍，春香说是什么驱鬼的法器。
1: 是的，自从这个法器进宫之后，朕再也没有被噩梦缠绕过，每晚都能安寝，这可真是个宝贝啊。
0: 哦
1: 对了，还有一个头罩，

0: 春香，把头罩拿给国老看看。
1: 是。国老。
2: 陛下，此物真的管用？
0: 应该说非常管用。
2: 那这两件物件是何人所献？
0: 是国师王之远和他的老师虚谷子研磨出来的。
2: 虚谷子？
0: 嗯，怎么你知道？
2: 啊，不，臣只是觉得这名字很耳熟。
0: 啊，这个虚谷子乃是首阳山中的一个道士，道行非常高深，今年已近百岁，是国师王之远的老师。
2: 哦，那臣就告退了。

0: 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
1: 大人，是在高如进家，他说替他散播消息的那个道士就叫虚谷子。
0: 不错，是他。
1: 怎么了，大人？
0: 不好，快走！
2: 快点，快点，晚了就来不及了。

何云，何云，何云，帝大人，我何某不悔不当初啊！大人，我们是一个秘密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是奉皇帝的密旨组成的。

0: 父老有万分火急之事求见皇上。
1: 嘘，皇上刚刚睡下，就是十万分火急也不能见他。
0: 狄国老，
2: 怎么样？
0: 皇上已经睡着了，不见任何人。国老，你明天再来吧。
3: 完了完了，一切全都晚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2: 大人，你想到了什么？
3: 现在还有一线生机，但愿神佑皇帝，让他看到我留下的奏章。

0: 我看您还是先回去，今晚皇上肯定不会召见的。有所不为，有所避免，今夜就是死，我也要战死在这宫门前。
1: 皇上召见，苍天有眼呐！好了，你回去吧。
0: 是，那微臣告退。

0: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针对陛下。陛下，想不想知道这案子的真相？
1: 嗯。
0: 那臣就实话实说了。
2: 说吧，今晚不管说什么都没有忤逆之罪，有话就明讲吧。
0: 是，那臣就从头讲起吧。两年前，陛下密令国师王之远和飞龙使何云统帅内卫，在江湖上组成一个秘密组织，打着反武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联络隐遁在江湖中的各派反武势力，将他们吸引出来，而后一网打尽。臣所

0: 说的没错。
1: 嗯。
0: 然而王之远并没有执行陛下的密令，他们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非但没有将他们一网打尽，反而将之收为己用。
2: 收为己用？
0: 正是，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2: 什么目的？
0: 谋害陛下，挑起太子与梁王之间的争斗，从中渔翁得利。
2: 谁？你说的是谁？
0: 陛下不要心急，容臣慢慢的到来。这两年多以来，王之远与何云确实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使自身的实力迅速壮大。然而他们手下仍有很多忠于陛下的内卫，这些内卫得知了真情之后，必然要向陛下密报，没想到被王之远与何云得知。这二人为了不暴露自己与内卫的身份，又能够将异己铲除，就想出了这个假托厉鬼作祟的滴血雄鹰之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所有知情内卫的大清洗。河东、陇右、剑南三道连发血案，最后终于到了天子脚下的神都。内卫府阁领孙殿臣进京密报，终于被杀死在永昌县通往神都的官道之上。这个案子臣在奏章中已经写得很详细了。那么与滴血雄鹰同时进行的便是宫中闹鬼案。其实陛下先前所说的噩梦都不是梦，而是王之远的亲信春香等人做下的手脚。两日前臣到官封殿为陛下诊病，发现陛下所服安神汤的药碗中有一些紫色的粉末。回去后臣请高人验看，发现那粉末乃是用苗人的骨粉制成的迷幻药，正是春香等人让陛下服用了这种药，才使陛下屡生幻象。其实陛下在镜子中看到的所谓张怀太子的尸，不过是服用迷幻药后产生的幻觉罢了。
2: 啊，春香，春香，
3: 陛下，你怎么了？
2: 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3: 啊，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
2: 还有什么？
3: 没有了。
2: 你没看见有一首诗吗？
3: 没有什么诗啊。
2: 啊，
0: 于是便有了那一幕幕的噩梦。
2: 我说怎么每一次做噩梦都像是在真实的情形之中，历历在目。
0: 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使陛下深信闹鬼之事，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为后面以这套法器来谋害陛下铺平了道路。
2: 他们既然已经潜入朕的身旁，为什么不干脆把朕杀掉？
0: 恕臣无状，如果陛下真的遇刺身亡，那么陛下身边的这些内侍和宫女就都会成为怀疑对象，一旦追查起来，不用一天时间就会真相大白，揪出元凶，将其绳之以法。
2: 好歹毒的计策呀，王之远，我要把他千刀万剐，剁成肉泥。
0: 本来臣以为何云即是元凶，但是今天上午闲谈之中，陛下说出了虚谷子和王之远的关系，让我一下子想到这件事的首恶并不是何云，而是王之远。于是我一下子想到了王之远所献的法器，那哪里是法器，明明是弑君的利刃。我心急如焚，跑到天牢之中找到何云，不想何云已被人投毒，临死之前向微臣说出了真相，臣这才硬闯上阳宫。
2: 能解如此奇案者，天下一人而已。
0: 陛下过奖了，但臣不得不说，王之远也不是本案的元凶首恶。
2: 是的，你刚刚说过，这个元凶是想借着我的死，挑起太子和梁王之间的争斗。
0: 是的，如果陛下宾天，太子与梁王的两股势力必定拼个你死我活，弄不好会两败俱伤。而此时这个元凶在以其号召力，凭借王之远收罗的那帮反武势力为后盾，出面收拾残局，坐收渔翁之利，此计不可谓不毒啊。
2: 谁？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0: 难道陛下真的想不出？

0: 谁干的？
1: 当然是那个元凶干的。
0: 那个元凶到底是谁呀？
1: 你真的想不出来？
0: 那皇帝知道吗？
1: 皇帝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不愿意承认罢了。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福银足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

0: 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 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0: 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情绪低落、紧张、烦躁、压力大，就选优解康营养干预，助力心理健康。优解康让你每天都有好心情。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这个羊奶，我敢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则天胜利二年，
1: 一个更为巨大的阴谋在边关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悄然形成了。
0: 五州的神都洛阳，突厥牙帐十国，边境重镇崇州，以及这座隐匿在深山之中名不见经传却肩负着转运绝密军情唐报的贺兰山驿站，霎时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周与突厥之间的和平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 契丹族长李进忠世受天恩，不思环抱，进行谋反逆天之举，真是狼子野心，罪不容诛，着即夺去此贼一切封号，改李进忠名为李进灭，命瀛州都督赵文慧、崇州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整肃军马，准备应战。

0: 九月了。
1: 李将军，你知道九月对我突厥人意味着什么吗？
0: 九月莺飞，是狩猎的季节。
1: 不错，最近很多人向我建议，要求重开与大周的战事。你知道，突厥是狩猎的民族，战争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有时候甚至重于生命。
0: 那可汗是怎样回答的？
1: 你说呢？
0: 可汗还记得他吗？
1: 狄公好吗？
0: 非常好。
1: 说吧，你为什么而来？
0: 借道。

哇！

0: 从今日起，这袁熙要接下所有转进这里发往神都的唐报。
1: 是。
2: 崇州600里加急唐报。

0: 瀛州都督赵文慧在唐报中说，已经借道突厥，顺利绕行到契丹主力的后方。
1: 哦，
0: 自从战役开始以来，我军连战连捷，而今王孝杰已从正面将李进忠所率的契丹主力逼入东峡石谷，只待

0: 福吉利可汗借道大周，可说是有大功于朝，朕已下旨褒奖。
1: 是，臣已接到旨意。
0: 而今大军已部署停当，看来战役可在元夕前结束，这真是社稷之福啊。昌赫，
2: 臣在。
0: 此役获胜全赖兵部用人得当，指挥有方，你绝功甚伟呀。
2: 此乃天子威灵所致，三军将士用命，臣何功之有？
0: 有功有功啊，你功在社稷。前方王孝杰、赵文慧诸将力战沙场，屡建奇勋，击灭契丹已是指日可待。
3: 将将将将将将，来人呐，快换马，同州600里加急，快换马，紧急军情送往神都。来人呐！

0: 朕看，此乃国力昌盛之兆，朝中应当好好庆贺一番。你看呢，淮英？
1: 可老。
0: 淮英。
1: 啊，陛下。
0: 淮英啊，你在想什么？
1: 陛下，臣想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0: 淮英啊，对契丹一役大获全胜，这是当朝盛事，朝内应司礼庆贺。你这个宰相，表个态吧。
1: 陛下，依臣看，是否等大军献捷之后再设宴庆贺？
0: 哦，有这个必要吗？契丹主力为我所为已成祖上之肉，朕看庆功大宴就设在元夕当天。
1: 啊，
0: 既庆贺佳节，又有前方捷报，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啊，三思。
2: 臣在。
0: 大宴之事就着你会同鸿胪寺卿筹办。
2: 是。

快点！

0: 李将军，我们服了。
1: 牵牛卫的八大军头果然是名不虚传，这八条棍使出来，断的是虎虎生风啊！
0: 和我八人之力，竟不能在将军手下走上三招，卑职等万分惭愧。
2: 是啊，是啊，
1: 我这也是刀头上滚出来的功夫。
0: 将军可真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啊！
1: 哎，行了行了，别捧了，我这浑身直发冷。
0: 皇上调我八人在李将军麾下效力，今后还请李将军不吝赐教。
1: 是啊，说我一定知无不言。
3: 第一个老回总。
1: 哦，大人回来了。

0: 元芳啊，
1: 大人，您回来了
0: 啊？怎么样？皇上赐你这八大军头还可以吧？
1: 不错，龙虎、龙威、龙武、龙胜、龙兴、龙剑、龙彪、龙阳，都是带龙字的，而且个个是军中的剑者。皇上此举，真乃是天恩浩荡啊！其实我明白，这八大军头并不是赐给卑职的，而是皇帝对大人的眷顾。
0: 皇上是看我年迈，不生其力，这才多找几个人来帮帮我。唐豹，
2: 卑职等。
3: 这唐豹来的甚是怪异啊。
1: 大人说的是前方的唐豹？
3: 哦，正是。
1: 有什么不对吗？
4: 老爷，
0: 怎么了，狄春？
5: 老爷，大老爷从老家捎信来说，如燕小姐是12号出发的，恐怕这几天就要到了。
0: 啊？哦，你看我这记性，真是老糊涂了。我大哥一个月前已经捎信过来了。
5: 老爷，您看怎么安排？
0: 把东跨院收拾出来，让小姐住在那里。
5: 是。
0: 我这个侄女啊，十几年前我见她的时候，她才5、6岁，真是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啊！连如燕都长大成人了，我们怎么能不老啊？啊！
6: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7: 啊？怎么了？
6: 小姐，那儿有个人。

0: 哦，元芳啊，
1: 这东峡石谷两旁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石沟，如此险恶的地势只适合于设伏，大军团作战恐怕会施展不开呀。王孝杰沙场宿将，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竟然将会战地点选择在这里呢？
2: 峡谷的地势大军虽不易展开，却有利于围困敌军，我们向吉利可汗借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令赵文慧将军绕到敌人背后，与正面的大将军王孝杰

0: 采取加工之势，以其尽快击破敌军。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东峡石谷也算是有些道理。对了，大人，下午您还提到了唐豹。
1: 哦，是啊，我是觉得这份唐豹来得有些怪异的。
0: 却是为何？
1: 元芳，唐豹是做什么用的？
2: 一般来说，兵部唐豹主要是用来向各部反映战役进行及轮书转运情况，还有就是向朝廷传达捷报以及请求增援。
1: 不错，可是今天赵文慧将军这份唐报却是向朝廷汇报说他已经率军借道突厥，并且秘密掩进到敌方背后。
0: 哦，
1: 这可是军中绝密啊，不应该通过唐报来向皇帝禀奏，而且通常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向朝廷汇报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这只是统军将领之间的事情。换句话说，赵文慧的骑兵就位，只要通知正面的王孝杰，二人约定时间发起进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通过唐报传奏朝廷呢？虽然经贺兰义转发的唐报也是绝密的，但是隐秘性毕竟差了很多，这种做法不合乎逻辑。
0: 大人的意思是？
1: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是觉得有些奇怪。
0: 要不要奏明圣上？
1: 皇帝正在兴头上，还是不要用这种揣测去扫他的兴了。也许这是我的杞人之私，一切还是等到袁熙献捷之后再说吧。
3: 是永昌馆驿吧？
4: 门上有匾，不会自己看呢？
3: 哎，你让我自己看，那你站在门口干什么？你跟石狮子作伴呢？
4: 哎，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说话呢？
3: 见人说人话，见鬼啊说鬼话。
4: 你说我是鬼？
3: 我看你还不如鬼呢，你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门口问你话还爱理不理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4: 哼，这话问得好，请问这位姑娘，你以为你是谁啊？啊，你以为本城站在这儿就是为了回你的话的？真是自不量力。看什么？
3: 我看你的脸长得有点不对呀。
4: 哦，哪不对？
3: 眼睛。你怎么长了一张人的脸，却牵上一对狗眼睛啊？
4: 你这无知女子，竟敢骂本城是狗！
3: 哎，我没说你是狗啊，我是说你长了一对狗眼，狗眼看人低嘛。
4: 你，
3: 怎么，我说错了吗？我问你，这里是不是永昌馆驿？好，你不说话，那你就是根木桩子是吧？弟兄们，上马！
4: 你干什么？
5: 县令大
4: 胆！大胆！大胆！你们这是干
3: 什
4: 么？放开我！放开！
3: 来，
4: 你们大胆！

0: 小女子真大眼。
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就是这儿的县令？
3: 你这个女子竟敢对县令大人如此讲话，真是胆大至极。
1: 小姑娘，本人就是本县的县令曾汉。
2: 您就是？
4: 大人，小的奉命在此等待如燕姑娘，可这个丫头她却
1: 什么？
4: 就是辱骂小的，还将马缰套在小的头上。哦，
2: 大人，小女子是来投诉的，看见她站在门前，便问了一声，这里是不是永昌馆驿？这位馆丞爱答不理的，还让我自己看。您说，这可是待客之道。小女子这才说她是狗眼看人低。后来。哎，得了，都是我不对。得了，管城大人，小女子给您赔礼了。
1: 哼，我看这位姑娘说的一点也不错，你就是狗眼看人低。
4: 我，大人，
1: 虽然是本官让你在此等候如燕姑娘，可是别人问话，你为什么就不能回答呢？嗯，
4: 这，
1: 哼。一个小小的管城竟然有这么大的官气，简直是岂有此理，还不向这位姑娘道歉。
4: 是，行了，姑娘，是我不对，这儿就是永昌馆驿。
2: 谢谢管城大人。啊，对不起，您不是狗眼，是人眼。
1: 哎，如燕小姐到了没有啊？
4: 还没有。
1: 奇怪，应该是今天啊。
2: 如燕小姐早就到了。
1: 啊？哦。
2: 我就是如燕。啊？
5: 哦，你就是狄阁老的侄女如燕姑娘？
2: 正是啊，您就是永昌县令曾叔叔吧？
5: 正是。前两天狄春来信说你要路过永昌。
2: 我这不是来了吗？劳动叔父大驾，小女愧不敢当。
5: 哎呀，好了，快快请进吧。
6: 哎，大家把行李卸一下。
1: 是。如燕，这就是为你准备的房间，还好吗？
2: 挺好的。来，您让一下。
1: 嚯，好大的箱子啊，如燕。看来你的行李不少啊。
2: 好了，你们走吧。
7: 是。
2: 下去吧。
5: 你这是？
2: 来，曾叔叔，您随我来。您刚刚说，这箱子里装的是小女的行李。
5: 难道不是吗？此人是谁啊？
2: 此人是个异族，是我半道救下的。当时他躺在乱草丛中，已经是奄奄一息。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呈往神都的600里加急唐报。小女感到此事很不寻常。
5: 哦，那份唐报现在何处？

0: 不，这不可能啊！曾叔叔，小女明白，此事关乎军国大事，因此一路不敢稍息，昼夜兼程。本想一口气奔到神都，直接面见我叔父。然而几日赶路下来，这个异族的伤势得不到医治，已经是性命垂危，因此我便转到永昌来见你，请您连夜进京，将此堂堡交于我叔父狄阁老，请他处置。对对对。
1: 这个异族的性命一定要保住，日后恩师问起也好回话。这样，我现在就启程赶往神都。
2: 驾。

0: 元芳，怎么回事？
1: 大人，您快看看。
0: 曾太，这是怎么回事？
1: 大人，这是曾兄的车夫，您问他吧。
0: 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2: 小的也不知道。曾大人出更的时候来到县衙，说有要事，连夜赶往神都向您禀报。这一路上都是好好的呀。到了府门口，小的请他下车，他
0: 路上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2: 什么也没听到，就是曾大人连连催促。
0: 下去吧。
2: 是。
1: 怎么样，大人？
3: 还有脉搏。
0: 李春，啊，快去侦了。
1: 是。
3: 好厉害的毒啊！
1: 大人，嗯，吴影真，
3: 什么？
1: 您等等，
3: 老爷，给您针。

0: 有门来。帝锤，快扶他躺下。
1: 是。
0: 让他平躺着。
1: 好。

0: 大人。
1: 元芳，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0: 大人，您还记得吴影真吗？
1: 吴影真，这不是当年虎静辉杀赵传臣用的暗器吗？
0: 不错，您看，射伤曾兄的毒针

0: 大人，穆金辉死去多年，他使用的独门暗器怎么还会有人用？而且您发现没有，曾兄所中之毒与当年李二和赵传臣所中之毒惊人的相似。
1: 不错不错，
2: 我刚刚为曾泰疗毒的时候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好像这场面似曾相识啊。

0: 这是你的暗器吧？
1: 名字叫吴影真。放心吧，我是不会伤害大人的。
2: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4: 难道是巧合？
0: 这世间真正的巧合是极少的，每一件看似巧合的事，内中必有紧密的关联。曾泰到底为什么银夜来到这里？

0: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又是什么人对他突施杀手？而且用的手法竟和多年前的虎敬辉如此相似，这内中大有文章啊。哦，本方，曾泰身上有什么东西吗？
1: 卫迟刚刚查过，什么都没有。
0: 他所乘的马车现在何处？
1: 在后面。
0: 走，去看看。

0: 元芳，如果你是凶手，藏在马车的什么位置才不会被发现？
1: 车辕之下。

0: 这一定是从凶手的衣物上刮下来的布丝。元芳，看看车下。
1: 大人，这有两个木楔子。凶手定是把着这两个木楔子，把身体平贴在车底下，等车驶离了永昌之后，凶手便从这里翻到上面来，进入车厢。
0: 不错，以凶手这样的武功，要想杀死曾泰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可他为什么不直接杀掉曾泰和车夫，抛尸荒野，却一定要让马车来到狄府门前，让我们看到这一幕呢？
1: 是啊，卑职也觉得匪夷所思，这样似乎不合逻辑啊。
0: 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其实是最合乎逻辑的。如果说凶手只是想杀死曾泰，那么他大可不必如此行事。因此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与实际发生的完全是截然相反。凶手并不想杀死曾泰，按照这个结论来推理，他就一定是要在曾泰身上得到什么。他要得到什么呢？
1: 也许是一样东西。
0: 很好的假设，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种结果。好，我们姑且说凶手要得到的是一件东西，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推理：当马车离开永昌进入官道，他突然现身，却发现东西并未在曾泰身上，于是他使用各种手段逼曾泰就范，然而曾泰却抵死不交，于是他无奈之下只能用无影针射伤了曾泰。
1: 可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把曾兄杀死呢？
0: 你忽略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前提，他并不想让曾泰死。
1: 话虽如此，可为什么呢？
0: 也许曾泰对他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刚刚的那个推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结论。那么还有什么结果最合乎目前发生的情况呢？马车停在府门前。

0: 曾泰中剧毒却没有死，而车夫更是毫发无伤。难道会是这样？
1: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0: 虽然是匪夷所思，却是最合理的推论。元芳啊，幸亏你想到了无影针，否则……
1: 大人，您的意思是？
0: 元芳，幽州的故人来了。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福银足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卡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椅。

0: 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新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

0: 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 赢快。

0: 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0: 百服银凡三件套。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阿姐，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奶奶今天忙三。哎，
1: 不是，
0: 他是不是怀喜？
1: 阿姐 ，Are you sure？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我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3: 哎，才不会，我还想个姐姐，那可就太好了。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4: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武进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4: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啊！
4: 哈哈哈哈。

0: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1: 这个。喂。
0: 阿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2: 以舍命信心谋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领。
1: 你跑来的？
0: 我怕赶不上了。
1: 我还以为你礼拜天比较空呢。
0: 不，往往在别人可以痛痛快快玩的时候，我最忙。你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1: 会开完了，医院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呢。
0: 信寄到医院就行了。
1: 这是我的住址，回头再看。
0: 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等商量的事已蒙上封批准，情况紧迫，忘记者妥为准备，相机行事，
1: 知名不惧。
2: 拿来我看看。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
3: 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
4: 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这里边有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0: 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名字呢？
2: 老师说过，不写名字是不对的。
4: 走吧，
3: 咱放了，放了。
0: 别走，别走，
3: 先听
0: 我说嘛，你们听我说嘛。
3: 看
0: 你，等一等，等一等。肯定的，这里边啊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5: 小朋友，什么事儿啊？
2: 这是我们简单
0: 写的一封信。
5: 啊，我看看。哎呀，这封信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5: 哎。小朋友，赶快把信交给警察叔叔去。
3: 好，快
2: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局长在吗？在。
6: 哎，啊，啊，那好吧。

0: 找我老姑。
1: 来来来，先看这个。这封信是一个少先队员在交接处门口捡到的，里边有问题，要马上进行侦查。
0: 老顾，这封信是不是和咱们那天看的材料有关系？
1: 嗯，局长指示了，一定要在国庆节前破案。你再仔细看看，小雨。

0: 上面有脚印儿。丢了有些时候了，他怎么随便丢了？丢了也不找回去。
1: 你看，字写得很坏，可是文字。

0: 文辞很通顺呢。哎，老顾，看起来这是两个人的合作。
1: 小月，你看这件案子找谁一块搞好？局长说了，助手他让我自己决定。小周不够沉着，老张和吴德富手里都有案子，徐俊病刚好，你看还有谁比较合适？
2: 没有了。

0: 再想一想，有，
1: 我还以为你
0: 正轮到你休假，我怕你不乐意。来来，我已经初步了解情况。这两个人都是汽车司机，这个姓张的是交际处的，这个姓平的是文化局的。
2: 张师傅，我又想出几个省一窍门来了。
3: 好啊，
2: 明儿个有缘你出车吗？
3: 去啊，
2: 我有话和你说啊。
3: 啊，
2: 哎，小伙子，国庆节那天我正式领你去拜见老丈人和丈母娘去，怎么样？好嘞。

哈哈哈哈。

0: 对，会。我送你回去，接我们出场顺路。快上车吧，这可不能集体主义。
1: 哎，我送你们大家，上车吧。好，来，快上车。哎，你怎么了？我救到家了，得了吧，就让你陪着我们好了。
2: Thank you.

0: 哎呀，过了，还过
1: 了，过了，过了，
2: 快点，
1: 过了，停车。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再见，
6: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8: 怎么不开车？
5: 太早。
9: 李海，哎，你在这干什么呢？
8: 这是谁？
5: 我们局里的司机何振彪。
8: 你不是说要找个时间跟我谈谈吗？
5: 啊。
8: 谈什么？

0: 你说。
1: 小慧，国庆节晚上你有空吗？
2: 我想。
1: 你笑什么？
0: 你猜猜看。
1: 我猜不着。你说嘛。你说呀。
0: 回头告诉你。
1: 小慧。你现在说。小慧，礼拜天晚上在人民广场等你啊。

时间啊。

0: 小淘气儿，小淘气儿，
1: 妈，
2: 怎么？
1: 你看小淘气儿又把表给拿走了，
2: 你别摔着啊！
1: 小淘气儿，爸爸回来不揍你，小心点，小心点。
3: 谁在外边？
4: 爸爸，张大叔您早。
3: 你早。
2: 张大叔，怎么一早就要喝酒啊？
3: 不，这是给
4: 妈。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吗？
3: 错了，大姑娘，这是庆祝你爹5万公里安全行车，怕国庆节有事没工夫买去。嚯，真漂亮！赵小辉同志，敢跟你爹挑战吗？啊！
4: 我们厂完成任务125%，
5: 等真的做到才算数。

0: 好吧，吃吧，吃完还要出车。
1: 到哪去？
0: 工厂里，招待国情代表游园。
2: 哎，你问这干什么？
0: 来吧，吃吧。你走啊。
3: 老张，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上回我托你的事儿，跟你们科长说了没？
4: 哎呦，
2: 你看，我忘了给你提了。
3: 赵师傅，听说国庆节来了几个代表团呢？交际处司机叫天人吗？
5: 我没听说。
3: 你吃饭吧，我不打搅你们了。
2: 吃点吧。
3: 不了不了，
1: 吃了再走吧。
3: 回见。
2: 回见啊。
1: 这人是干什么的？
2: 文化局开除的司机。快点吧，快点。
6: 刚蒸好的馒头，张大叔吃一个。
2: 好。哎，小淘气儿呢？怎么一大早就出去了？上个礼拜我买了一个咱们中国造的马蹄表，走得真准。

0: 这边看完了，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1: 走。
0: 小海，
2: 去吧，
3: 走吧，
2: 去
3: 吧，
2: 走吧，
0: 走，咱们那边去。好，
4: 走到那儿看看。
2: 好了，
0: 没事。你看这事怎么办
5: 呢？是考虑考虑啊。我看先这样吧。啊，
0: 好吧，
5: 我收一块钱啊。
0: 好，
6: 出喝，你们到窗户啊。
7: 来玩吧。
6: 啊，我困得很了。
7: 睡你要饭了，大力士，
6: 可不，
7: 睡去吧，
6: 给我玩啊。
7: 哎，这我们的，
0: 如果每个司机都能省油，一家人都跑一个字儿，那么全市的汽车，
8: 我看呢，还是学习赵师傅搞50,000公里安全行车好。哎，赵师傅，赵师傅来了。
9: 赵师傅表演完了？
10: 表演挺好。
11: 还没有。
8: 怎么样，表演的不错吧？

0: 赵师傅，您在这儿呢。又折腾车子啊。真是车子比老婆还亲呢。哎，我说赵师傅，50000公里安全行车快完成了吧？真行啊。赶明您给我讲点安全行车的窍门好不好啊？
1: 周不良，快来呀、啊！
2: 哎，来喽！
3: 哎，小伙子，这回可看你的了啊！哎，平海，用事实来说服他们。
1: 完了完了啊！
4: 别完了，走了走了，
3: 走吧走了，
5: 来魏总。
3: 赵师傅，换车了啊！
6: 团长，来来来，
7: 这是哪儿？
8: 停下！

0: 地方？
1: 工长岭。
0: 工长岭。
1: 工长岭。
0: 哦。
1: 这是非常险要的地方。古时候打仗，人们都争夺这个地方。

0: 怎么搞的？谁的车子？
1: 我的车子，是我开的。
0: 怎么了？你开别人的车子？
2: 主任，他们是为了搞省油换车开的。哎，皮碗翻了吧？
0: 真是乱弹琴。金海，你回去好好反省。怎么搞的？幸好没出事儿，要不就糟了。都是少数民族代表，很多又是头一次来。
3: 是啊，今年国庆节光藏族代表就有好几十个呀，
0: 连观礼台都加大了嘛。你看人民广场都布置满了，今年可真热闹。哎，老天，昨天我听了一个报告，谈到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问题。
4: 嗯，

0: 你看，圆管爆了。
1: 好，走吧。
0: 是小刀拉的，不像自己爆的。这个羊角螺丝一定也是临时松紧，这明明是破坏嘛。
1: 胡金同志，游园的时候都有谁到过停车的地方？
0: 就是张大力、周国良还有赵建成，就这三个司机。
1: 张大力，
0: 你看见那是谁在试图车子？
2: 除了赵师傅自己，那还有谁啊？
0: 张师傅，你不是在汽车里睡觉吗？
2: 可不，我迷迷糊糊啊，听着周国良跟谁讲话呢。我睁眼一看，赵师傅趴在汽车底下。
0: 你不会认错人吧？
2: 我看见赵师傅胳膊上那个刺花落到外头。
0: 刺花？
2: 啊。
1: 周师傅，你不会认错人吧？
3: 不会的，不会啊。谁都知道赵师傅他胳膊上有个刺花。
0: 他们都说开车以前你检查过。
4: 我根本就没动过车子。
1: 是啊，他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看跳舞。
2: 怎么了？让困难给吓懵了。吃吧吃吧。
0: 矛盾呢、啊、真矛盾。邢小海自己开的车，他绝不会破坏车子去送死。张大力在停车场待了半天，哼，又说是睡觉。现在最有嫌疑的是赵建成，大家明明看到他修理车嘛，可是他自己呢就是不承认。
1: 不，有人看见他一直在看跳舞。
0: 那么到底是谁呢？
1: 哼，敌人没想到他帮我们理出个头绪。
0: 什么呢？
1: 这次破坏和那封信有密切联系，很可能是一个人搞的。你想，两件事都没离开汽车司机，这个不出面的敌人一定是他们的同伙。我们应该先从这几个人着手。

0: 在了。
1: 哎呀，你怎么把表给拆了？
2: 不用你管。
0: 那你把饭吃了再弄吧。
3: 大嫂子，老赵还没回来？
2: 没有啊。
1: 你们不是一块出车的吗？
2: 赵大顺，来来来，帮我上去。放上。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放上。

0: 这会儿我没工夫。
1: 啊，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今天我们赛跑，谁要跑第一，谁就领队打大旗。爸爸回来了。

0: 老赵，车子到底怎么了？
1: 不吃饭呐？快吃饭吧。张德叔，出了什么事儿了？
0: 你弟的车子啊，油源出了事儿，是平小海开的。
1: 啊？
0: 人倒没什么，就是车子出了点毛病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0: 你这叫什么反省啊？啊？
1: 主任，我一点也没想到。
0: 哦，怎么能没想到？啊，以为这是随便逛公园闹着玩儿。万一要出了事儿啊，哼，这个政治影响有多大？啊？
1: 金主任，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嘿嘿，我看你一点也不明白。进来。
1: 金主任，您的笔记本掉在车上了。好啊。
0: 我正在到处找，
1: 我怕别人给捡了去。
0: 好，太好了。哎，你看，谁做工作能像你那么马屁？你也应该有点警惕嘛。啊？
1: 好，主任，晚上有车吗？
0: 不用。

0: 谁呀？哎，坐坐坐吧，坐。你是个青年团员嘛，更应当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嘛。啊，
1: 是的，金主任，我总觉得这件事情里面
0: 你的年头一点也不深刻。好了，回去重写一个吧。啊，
1: 不过金主任，
0: 还有什么不过的？难道这不是你的错误？去吧，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2: 票海同志，你等一等。金主任，让我跟他谈一谈。
0: 好吧。
2: 我听说是为了搞省油才跟赵叔换车开的。
3: 啊，
2: 你们两个想较量一下，让大伙儿都这么干，是不是？
3: 是啊。
2: 这么说，要是不搞省油这套，那就没这回事儿了。
3: 不，这跟搞省油可没关系。省油是为了响应团市委的号召。
0: 你还讲什么省油啊？瞧你这个主观，组织上能让你去搞省油吗？
2: 田海同志，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没有人说你搞省油找窍门不对。好了好了，不要难过了。车子发生故障，赵师傅也有一定责任。
3: 为什么？车子是我开的。

0: 赵师傅车子一向保养得很好，为什么一到你手里就出了毛病呢？
1: 我也搞不通。那冤枉是不容易报的。
0: 你到哪儿去？
1: 我去检查车子去，这里边有问题。
0: 你看是什么问题？
1: 恐怕这里边有人搞鬼。
0: 谁呀？
1: 我一定要弄清楚。
0: 你发现什么马上告诉我。
1: 好。哎，可是你。
0: 我叫顾群，
2: 他是公安局的。
0: 我们早就认识了啊。
2: 啊，找谁呀？啊，平江海。电话打到这儿。
1: 啊，我就是平江海啊。哦，小辉，我要紧的事不能来啊。啊，
0: 有事你就去吧。
1: 好，我就来啊，就来。顾琴同志，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到。
0: 好。
3: 到底是什么事儿说嘛，瞧你这样有话不说，我走了。
1: 小辉。
3: 怎么了小海？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
1: 这件事情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3: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1: 不，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

0: 不是那个
1: 我们局里开除的司机白松亭。这个人总是鬼鬼祟祟的。
0: 游园的时候他去了没有？
1: 没有。
0: 奇怪，那天他到我们家要我爸爸给他介绍工作，他还提到代表团的事情。
1: 哦，这个人值得注意。
2: 表没了，表没了。
0: 小淘气儿，小淘
2: 气儿，表没了，表没了吧？表那个没有？表哪去了？我就放在这里头了。圆圆，你帮我找找啊！
0: 什么事儿，小淘气儿？
2: 表丢了！
0: 哎呀，真糟糕！
3: 我走了。
0: 你看你。
1: 小慧，出什么事了？
0: 小淘气儿把表给丢了。
1: 我走了啊。
0: 你到哪儿去？

只有一天，一天。那个家伙在哪儿呢？他在哪儿？

0: 哎，是我呀。啊，你说谁？白松亭。啊，游园的时候他去了没有？
1: 没有去。可是他打听过，我看这个人有点不太对头。刚才在人民广场赵建成的小孩丢只马蹄表，看样子就是他偷的。他跟我们那个司机还有来往呢。
0: 啊，好好好，你好好注意他们吧。白松亭，他拿这个表干什么？
1: 老顾。有新情况，大概在10点钟的时候，有人看见了赵建成从张大利家出来，他手里啊提着一个花布包袱，里面放着一个圆东西，直径大概有3、4寸，那个样很奇怪。可是等他回到自己家里，那个东西就不见了，一定是转移了。老顾，走吧。
0: 等一等。咱们来全面研究一下。

0: 不许动。
1: 别抓死
0: 我。哎，小鬼。走啊，出去玩去，走。小鬼，你不听话是吧？啊，听不听你啊？听不听？
2: 张师傅。
1: 好了。
2: 张师傅。我给你介绍，这是我们交通科的顾同志。
0: 好，张师傅，里面坐吧。好。
1: 叔叔，你是来咬金鱼的吗？给您。
0: 不是的，我们是来找你爸爸。
1: 昨天晚上赵大爷还拿走两条了。
2: 赵大爷，谁呀？
0: 就是赵建成，赵师傅。
2: 哦。昨晚赵大爷干什么来了？
1: 昨天晚上赵大爷拿金鱼来了，后来他把金鱼。
0: 够了。里面坐吧。
2: 好，
0: 里面坐。好，里面请坐吧。
3: 好，走。

0: 谢谢。葱油，
1: 不会。
2: 张师傅，你很忙啊，一天到晚总没空。
0: 张师傅，我们想叫你领着去赵师傅那儿琢磨琢磨安全行车的窍门。
1: 好啊。哎呀，不行，昨儿油烟出了事，怕他不愿意谈。
0: 那就更该去了。五万公里安全行车不容易啊，咱们千万别让他泄气。
1: 是啊。
2: 张师傅，你们两个不是好朋友吗？
0: 那倒是。
2: 那就走吧，去晚了碰不着他。
0: 好吧，走吧走吧。
1: 好，走走。
0: 这真好啊，前边就是主席台，
3: 可不，每年国庆啊，这就是我们的观礼台。
0: 老高，
3: 顾同志他们想给你找一点安全行车的窍门啊。
4: 没什么窍门啊，
3: 坐坐坐坐坐。
0: 好，
3: 赵师傅，原来要在国庆节完成五万公里安全行车，就差这么一点儿。
2: 你说平江海那个办法，到底能不能省油呢？

0: 在那放。
1: 我问你，昨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0: 你们广场不让去。
1: 为什么不让去？
0: 丢了马蹄表。
1: 要是去了呢？
0: 罚站。
1: 好吧，站在这儿不许动。
2: 算了算了算了。
3: 顾同志，你不知道，现在这些小孩调皮捣蛋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了。学校讲什么启发诱导，我看不顶事。这要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打屁股。
0: 打人是错误，打屁股就更错误了。
3: 往后要总是这样，长大了准是个耍嘴皮子的，就像平江海搞省油，竟是捅娄子的本事。
4: 赵师傅，你怎么这样说的？
3: 游园开车前他要好好检查一下就好了。
5: 赵师傅，不是临开车以前你检查过吗？
3: 谁说的？
4: 张师傅，你不是看见了吗？
5: 我，
3: 你看见我检查车子的？
5: 我好像是。
4: 你亲眼看见赵师傅的，你还听那贺诸葛亮讲话吗？
3: 老张，你说些什么呀你？
5: 这怎么回事？我明明是看见你们，
3: 简直是胡说八道嘛！
4: 哎，张师傅，你不是看见赵师傅胳膊上的那个？
3: 什么？
5: 我看见你胳膊上那个刺花，
3: 就是这个。
5: 不一样。
0: 爸爸，这花是干嘛的？
3: 小孩，不要多嘴。
0: 那天那个叔叔胳膊上也有这么一个花。
5: 哦，哪个叔叔？
0: 就是丢表的时候跟我们一块玩的那个。
5: 哦，
4: 我们走吧。
6: 赵大爷，赵大爷，这给您的。
7: 昨天晚上你不是把金鱼缸砸了吗？我又给你送了一个。
6: 哎。
5: 怎么样，小鱼，又是一次教训吧？
4: 我们一定要找出那个带花的人。
5: 昨天晚上平阳还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个叫白松亭的是文化局被开除的司机，这个是很重要的线索。

0: 不对，简直不当回事儿，只是政治任务。哎，同志，给我那个锤子。
1: 有人找你
0: 啊。好、啊，哈、啊，哎，哎，好好好，请吧。你是来谈？哎呀呀，那边高了，这边低了，简直是乱弹琴。哈哈，真是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都得亲自动手。走吧，哈哈。为了把游园的事情搞清楚。我把我们这儿司机的档案全部都调来了，准备亲自审查。

0: 金主任，怎么这份只有介绍信呢？你们怎么搞的啊？过了国庆节开科委会议，告诉你们科长我来参加，真是乱弹琴。你们呢，真是应该好好检查检查。
1: 你们知道这个白松亭现在在哪儿吗？
0: 白松亭，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哦，对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有一次他来找过我，表示悔过，要求回来，后来我让他到劳动局登记去了。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干什么干什么啊？
1: 去去去去！
0: 谁呀、啊？
2: 白松亭白是不是住在这儿吗？
1: 你们是哪儿的？
2: 交际处的。
1: 哦。
2: 刚从劳动局来。
1: 啊，里边坐吧。里边坐，里边坐。

0: 坐吧，坐坐啊。哎，你怎么不沏茶？您贵姓啊？
1: 我姓顾。
0: 啊，有什么事吗？
1: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那儿等着要用司机。
0: 啊？什么时候用？
1: 就这几天了。
2: 哎，师傅啊，您开车有多少年了？
0: 同志，不是我夸口啊，20年老开车的了，从来都没出过事儿。
1: 可不就是为这个才来找你吗？
0: 咱是18岁就开车了，先在天津，你喝茶，后到北平，北京啊，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又到上海。
1: 白叔
0: 啊，
1: 你能不能把这些都写下来？
0: 要写呀、啊，
1: 我想马上请这个同志带回去，今天就可以决定了。

0: 大师傅
1: 啊，
0: 用毛笔写好不好？
1: 好好。
0: 小朋友，你画的真好啊！
2: 不好。
0: 送给我一张好不好？
2: 好。

0: 哎，找热的。
1: 哎，对不起，对不起。烫着了没有？
0: 没什么，没什么。
1: 白叔，你有照片吗？
0: 有有有。已经拍了2年了。
1: 请。
2: 不是这个数。
0: 看样子他们是几等人用啊。那个姓顾的说回头就来通州。
3: 嗯，你要沉着沉着点啊。
0: 哎，下步该怎么走？国庆节又有什么干的吗？

0: 他，瞧你吓得那个样，
1: 过来。
0: 你要学着使用它。

0: 现在你可以明白咱们为什么要拿小孩这个表了。
1: 哼，国庆十点钟，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举行庆祝会的时候，城里就要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国庆十点钟，来一个爆炸，
0: 就这么一颗小炸弹呢，它的威力可以炸毁三层楼。那除非把它搁在主席台上。你把共产党看得太笨了吧，老兄。这不是前两年了，我们搞破坏是要让人家知道共产党站不稳。哼，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政治影响。政治影响你懂吗？
2: 我懂啊。
0: 你不懂，要不你就不会被开除了。

0: 老板说了，事情成了有奖啊，啊，
1: 那就行了。你拿走了，
0: 马上就用它。这几天你要特别加小心。
1: 好。哎，今天早上平原海来找过你啊。
0: 哦。
1: 到现在公安局怎么还不给他抓起来？
0: 不斩草除根，早晚是个祸害。
2: 开门呐！

0: 交际处的。
1: 啊，顾同志，里边坐，里边坐。
0: 白叔，怕你等啊，我赶快来找你。你的事儿啊，我给你办妥了。
1: 啊，谢谢你啊。
0: 吃过饭了吧？
1: 吃过了。
2: 里边坐吧。
0: 好。你没出去啊？
1: 啊，哎，这儿坐，这儿坐。
0: 你的履历啊，我们科长看觉得很合适，叫我送张表格给你去。

0: 恭喜你啊，找到职业了。
1: 哎，
2: 老何，
1: 你看我怎么写好？
2: 哎，坐坐坐会儿，
1: 好。啊，
2: 交际处的顾同志，何师傅啊，也是我们同行，在文化局工作。
0: 哦，何
2: 师傅，
0: 坐坐坐坐
2: 坐坐吧。我什么时候上班呢？
3: 哎，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2: 啊。
3: 要不还不忙着填表呢？
2: 啊，
3: 照说得过了国庆啊，可是这两天呢，那人手实在。

0: 几个司机技术不好啊，还有点小问题儿。
1: 我不是早说过吗，老白，只要劳动局一登记，那是准保有工作啊。
0: 老何，你替我写好不好？
1: 来，你来，
0: 你来。

0: 要盒吗？这有。
1: 谢谢啊，白叔，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吧。
2: 好，
1: 表格填好了，回你送去。
2: 哎，
1: 啊，
2: 哎，
1: 我走了。
2: 啊。
1: 哎，说不定今儿下午晚，明儿一早我就来找你，务必在家里等啊。
2: 好嘞，
1: 啊。
3: 回见，
1: 回见，回见。
2: 把这个放在你这儿，
4: 你不拿走了。
2: 要是到下午他们还不来通知你明儿上班，你就把这个表送给那小孩。
4: 把这个表交给小桃杏儿啊，就说叔叔把表给找回来。
5: 好。

0: 老何，
1: 啊，你，
0: 我走过加油站，看你的车，我就坐进来了。回局里去吗？
1: 啊，不，我到东郊八里铺送封信。
0: 哎，正好我也没事儿。
1: 好吧。
2: 大伯爸爸，叔叔给表找回来了。
1: 以后可不许再动了啊！

0: 小慧，小慧，
1: 你们到哪儿去？
0: 东郊八里铺。
1: 怎么那么远的地方？
0: 有要紧事，我。
1: 什么要紧事？
0: 和尚要紧。

0: 同志，同志啊，车子坏了，劳驾给开一开，我到车站旁边车行去一下啊。
1: 哎，好吧。谁知道呢？你看，我心里也直嘀咕，他干嘛把车开到这来呢？到现在也没回来。瞧，就从这儿走的。

0: 他一定是坐火车跑。
1: 你看这好像有人走过。

0: 老顾，有一辆卡车在这猛然间停过。
1: 看起来他回城里去了。
0: 他回城干什么？
1: 是啊，问题就在这
2: 儿。哎，你听我说，东西放在哪儿你是知道的。对了，把它带来，不要忘了啊。明天早晨头趟车。
3: 啊？几点钟上火车站？你不上哪儿来了？

快啊！

0: 借活。号干不了休，然后这儿的工作也靠你了。
1: 哎，你到哪儿去啊？
0: 老板叫我到别的地儿去一趟。
1: 什么地方？
0: 这个你不要知道。
1: 哎，那你走之后我怎么办呢？
0: 你慌什么？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我已经把他们调到别的地儿去了。
1: 啊，
0: 他们一定还以为我不在这儿呢。过两天会有人找你啊啊！东西带来了吗？这里边有你要用的东西。好了，再见吧。
1: 再见。
0: 再见了啊！
2: 别动。

0: 报告陈新元，我都承认，那封信是我抄的。
1: 谁写的？
0: 报告陈新元，那是何振彪，是他叫我写的。
1: 为什么要写那封信？
0: 何振彪说，搞掉张达利，我就能够进交际处工作。
1: 那为什么又写上平小海的名字呢？
0: 平小海总跟我们为难。何占彪说，平小海这两天在注意我们，最好把他也带进去。
1: 哦，就为了这个？
0: 报告沈轩，这都是何振彪他的主意啊。
1: 对，把你们的破案活动全说出来吧。你拿的那个马蹄表呢？
0: 不知道。
1: 你们拿那个表干什么用？
0: 爆炸。
1: 爆炸哪儿？
0: 10点钟。不知道，沈轩，我真的不知道。

0: 几点钟开始，爸爸？
1: 十点钟。
0: 我去拿表去。
2: 石议员，我全说了，
3: 就是这些了吗？
2: 啊，
3: 潘长彪，你在特务训练班的摄影课不坏吧？
2: 啊，
3: 游园回来，金主任丢了笔记本，后来你又交还给他，这当天你干了些什么？
2: 没干什么。
3: 这是什么？
4: 金主任，请你核对一下。
2: 是的，我拍了照，我不隐瞒。
3: 政府的政策，你是知道的。说吧，你潜入大陆打算怎么进行破坏？
2: 石议员，

0: 破坏？没有。
1: 游园会的汽车怎么破坏的？我问你。
0: 我不明白。把袖子卷起来。这是什么？年轻的时候闹着玩的。
1: 虽然你会化妆，可是你怎么也逃不了群众的眼睛。
0: 说吧，你拿那个马蹄表想破坏什么？好，我说，我全说。马蹄表是白松亭拿的，他失业很久了，生活很困难，想找几个零钱花。
1: 你很会做戏啊，何展彪。可是后来你又干了些什么呢？那个马蹄表现在在哪？
2: 早上还有15分钟了。
3: 15分钟，16分钟，1、2、3、4。
1: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说不说？
0: 我没有什么说的。
3: 12、13、14、15、16、17、18。
4: 要开始了，要开始了！
5: 别喊了，就要放礼炮了。
3: 怎么那么慢呢？倒立波波。
6: 哎，别动，别动！
3: 1秒钟，2秒钟，3秒钟，4秒钟，5秒钟。
0: 我没见过什么表。我也没有什么保障。

0: 这是什么？
1: 干什么？站开！站开！
0: 吓唬的是你自己。
2: 哼，我们早就调换了。

0: 你曾经说过，当别人最闲的时候，你最忙。
1: 可是今天我们可以跟大伙儿一样的痛痛快快的玩一。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

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我的，
1: 这我的，我捡的，
0: 我捡的，
1: 我捡的，
0: 我的，
1: 这我捡的，
0: 我的，
1: 这我捡的，
0: 我的，
1: 这我捡的。
0: 别打了，给我大狙。
2: 肚子哥，这是我捡的，
0: 给我。

妈，你爹呢？

0: 叔，我爸爸呢？
1: 小兔崽子，滚！孩子爹都死了，你还要干什么？
0: 爹。

0: 兔子，你要干什么？我不能再让你去送命。
1: 妈，让我去吧。人家小孩能下，我也能下。
0: 不，咱们回老家要饭也回老家去。
1: 回老家？这财主家打的，苦命的孩子。

0: 做哪个手游？
1: 我在倒空，小姐。
0: 你那天然不天？
1: 你干得了吗？
0: 我都13了，干不了。
1: 13？太小。
0: 小？我力气不行，不信你敢试试。

0: 人呢？
1: 他妈，你打人！
2: 二豆子，别打人。呵，劲儿不小啊！你叫什么名字？
1: 鹿子。
2: 我叫石头。他叫顺子。他叫二豆子。
1: 我学名叫孙富贵。
2: 去你的！什么学名不学名？管他叫二豆子得了。
1: 怎么样？我能下顶吗？
2: 行，明天我给你领个牌儿。你在桥下等我。
3: 快点儿。

0: 放煤啊！放煤啊！
1: 前面快点，前面快点，煤下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呦！
0: 炸住！快炸住！
7: 是个新来的吧，
8: 王大叔。
6: 陆子，你怎么也下去啊？
8: 家里没吃的。
9: 王叔来了！
7: 兔崽子，他妈的又跑！
6: 黄建国，这孩子头一天下井啊！
7: 什么头一天，头两天，干不了，滚蛋！
10: 没下来喽，没下来喽！
7: 包里面个屁！

0: 大叔，
1: 不爱他，不爱他。炉子，要是你爹还活着，哎，什么年头啊，这么大孩子就下井。

0: 天没钱。
1: 怎么又没钱呢？咱今天不过了三天了吗？
2: 怎么又没钱？
3: 又没钱了。
0: 掌柜的说了，往后是十天一开支。我给你们讲去。
4: 讨厌，这是460。先把前门外盛丰五金行的股票买下来，点点。
0: 掌柜的，您看是不是今天开支啊？
4: 忙什么？银行的利息还没到期呢，再拖他两天。
0: 可是这帮小子们，他们吵得凶啊！
4: 啊，得得得，一人先借他们一块。哎，还有啊，哈德门里的那所房子。哦，等等。还是照老规矩借，得让他们到我的天德盛去买粮食。
0: 哎，对。4毛小洋，4毛天德盛的米票。
5: 怎么8毛？
4: 这是老规矩，借一块得先扣2毛的利钱。
5: 不借了。
4: 嗯？
5: 干嘛不借？拿着。
6: 借8毛我当1块，
5: 王八发大财，咱们4块。
4: 你骂谁？
5: 借8毛当1块，王八发大财，咱们死得快。
4: 兔崽子！哎呦！

0: 他已经死了。
1: 谁说他死了？他没有死，他睡着了。
0: 想开一点。

0: 二豆子，你就会挑好地儿。
1: 谁说的？我这冰凉，本来就不热。
0: 不热？你呀，净会说瞎话。烤熟了卖了你。
2: 二豆子，跟顺子换换。

0: 这时候嘴里要有点吃的就好了。
1: 怎么了，小顺子？
2: 我冷。
1: 哦，别哭，别哭，来，咱哥俩抱着睡。

0: 下这么大雪，冷啊！
1: 冷，真饿。
0: 垫垫肚子，压压寒气儿。

0: 王大叔，你心眼真好啊。
1: 心好管什么用啊，我但凡有间屋也不能睁着眼瞧你们蹲炉膛啊。
0: 嘿，王大叔，我们这儿可比屋里强，四个人一蹲像天堂，您瞧，要热就热，要凉就凉。
1: 这孩子，
0: 王大叔，你今天请我们吃窝窝头，等我们长大了一定请你吃饺子。
1: 小子说得对，咱们没黑子总有一天会过好的。
0: 多好，也不当没黑子。你不当没黑子，那你当什么？我当监工总管。呸，你怎么不学好人？监工总管进那皮鞭子揍人，穷哥们谁不恨死他？我一辈子也不干这种混蛋。哎，你们猜我当什么？
2: 你当什么？
0: 我呀就当摇身爷。
2: 摇身爷？
0: 哎，摇身爷专治监工的，往后黄鼠狼子再揍人的时候，我就这么一念咒。啪，就让鞭子抽到自个儿。我就这么念呀大呀念呀大呀念呀，这念到他什么时候管我叫爷爷，我才不念了呢。
3: 咱们矿上没有什么姚慎爷，可来过共产党。
0: 共产党揍了监工的没有？
3: 揍倒是没揍，可他们一说话，穷哥们都起来了，把洋鬼子吓得给涨了工钱，还发了白面。
0: 好好，发多少？别打岔，现在共产党呢？
3: 这个我也摸不清啊，我寻思他们。
0: 他们在哪儿？
3: 难说呀，可他们有句话我记得真着，穷人要活命就靠穷帮穷来心连心。

0: 定要把监工治，
1: 一定要把监工治，
0: 谁也不许变了心，
1: 谁也不许。

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路子、石头、顺子、耳豆子，他们长大了，就在那牛马一般的生活中

0: 老贾，你们矿上有个叫李景春的吗？
1: 有啊，那不是。
0: 哦，好，谢谢。

0: 上级党委决定让我们尽快地把支部建立起来，加强党在这儿的领导。
1: 那太好了，老傅啊，这些日子可把我憋坏了。年轻的党员打日本的打日本，调走的调走，留下我一个人守摊子。打你来了以后啊，我才算是有了着落。
0: 那这是咱们家乡的大爷烟，
1: 就你我两个人怎么成立支部啊？
0: 你认识丁世发吗？
1: 就是井口上开脚车的老丁。
0: 嗯，
1: 认识啊，人挺不错的。难道他也
0: 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1: 哦，好啊，咱们在理工里有这么一个老根儿啊，就像在敌人心脏里插了把刀子。真有味儿啊。
0: 那这样吧，九号柜十号柜都交给你了，八号柜由我来负责。
1: 行，石头路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
0: 嗯。

0: 陆子，这是我的亲戚，也是上八宝龟的，你们哥们可关照一点啊。
1: 你贵姓？
2: 我姓傅，叫傅东山，庄稼人，没下过井，以后你们要多照应。
1: 放心吧，咱们在一块儿。
3: 往前走，人快，快快快，走，走，往前走，往前走，快走啊！快快快，跟着，往前走，往前走。

0: 都是这样的地道吗？
1: 可不是，前面还船呢。留神点啊，这儿滑。
0: 好，你下井多少年了？
1: 打13岁下的井，今年22了。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就剩我一个人了。你呢？
0: 还有一个妹妹，她打小就卖给人家了。
1: 那你爹妈呢？
0: 我13岁那年，我爹就叫地主给逼死了。
2: 经理，您真是太辛苦了，这么肮脏的地方您还下来干什么呢？有我们呢。
3: 是啊，有我们您的大大的放心。
4: 不不不，大家都在为大东亚圣战出力，我这点算不得什么。
5: 来了来了，快，连日本经理都来了。我难受。哎，快往里和。
1: 王大叔，您就在这收拾富梅。

0: 好，好啊，他不错，
1: 他们腾腾的腰的细的干活。上边你还泡不够，下边你还给我装孙子，我叫你他妈泡，你他妈！
2: 简姑娘，他本来就干不了嘛，是你让他下来泡的。
3: 哦，卢子，卢子。

0: 王大叔，
1: 喝一点吧。
2: 鲁子，你大叔成了没出息的人了，要你们哥四个来养活我。
0: 大叔别说这个，我们哥几个要没你也活不到今天的。
2: 顺子也熬瘦了，什么样的人能架住天天吃豆饼啊？
0: 大叔，你吃吧。大叔，不行啊，你三天没吃了，好歹喝一点吧。大叔，你心里想吃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弄去。
3: 我来碗白面条。
0: 他的想得快呀、啊。大叔，我们后天就开支了，你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
2: 好吧，就给我买半斤杂面条吧。
0: 哎，
2: 大叔，
0: 给你找了个偏方。
2: 老傅，我这病还有个指望啊。
0: 你放心吧，大叔，吃了这副药就能见好。

0: 大哥，老天爷都瞎了眼了，为什么说让穷人生病了？哪儿来的老天爷？不要怨神怨佛的，
1: 不怨神，
0: 还怨我们的命，
1: 也不能怨命。这都是日本鬼子和汉奸逼出来的。
2: 我大叔要是好了，就算没事儿。要是有个好歹，我……
1: 你怎么样？
2: 我饶不了这帮王八蛋。
1: 陆总，这样做不对。这不是一个监工的事情。
2: 报告。
3: 你怎么不上班？
2: 让你给打吐血了，他怎么上班？
4: 叫疯狗咬了，他怎么能上班啊？
1: 王监工，你不能太欺负人了。

好吧，歇着吧。来，睡觉睡觉。大叔，您睡吧。

0: 哎，掌柜的，给咱们换斤杂面吧。
1: 拿什么换？
0: 哎，豆饼啊。
1: 不换。
0: 哎，四季换一还不行啊？
1: 不行啊，我这点杂面也是配给的。
0: 咱们呢，把它卖了去。我就不信换不出半斤杂面来。顺子，
1: 啊，
0: 你到那头去。
1: 哎，
0: 二豆子，你到那边。
1: 陆子，
0: 你留在这儿，我到那边去。
2: 哎。卖豆饼啊，卖豆饼啊，谁卖豆饼？卖点豆饼吧。
3: 卖豆饼
2: 了。买点吧，买点。
3: 要豆饼，卖豆饼
2: 了。你买点豆饼。谁卖豆饼？豆饼。谁卖豆饼？卖豆饼吗？买豆饼啊，谁买豆饼？买点。哎，二豆子，来来来来，帮个忙。
4: 晚上请你听戏嘛。
2: 买点豆饼吧。顺子，
5: 不行，卖不出去。

0: 怎么样？
1: 他妈的，
0: 他不买拉倒，他说这是猪食。
2: 哼，咱们还说养活王大叔一辈子呢，这可好，连碗杂面也买不起。
1: 今天不管怎么地，得让王大叔吃上这碗面。我拿这灯换点杂面。
0: 路子，你怎么卖灯呢？
1: 卖了再说。掌柜的，你看值多少吧。
0: 路子，这是你爹留下来的灯，要卖啊？
1: 卖我的，
0: 卖我的。
1: 这三个灯都换呢。
3: 路子哥，石头，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0: 啊，
1: 买杂面呢。
0: 哎，买杂面呢。
1: 掌柜的，你倒是给我称一斤呢。
0: 哎，你快点，
1: 你倒是换哪个呀？
3: 路子哥，别卖灯，掌柜的，你称给他们吧，一会儿我再给你多挑六条水，行不行？
1: 六条？
3: 八条。嗯，
1: 大姐，我不要你的。
3: 路子哥，你干嘛瞒着我呀？
4: 哎，姓王的，
5: 干什么？
4: 搬搬家。
5: 监工，监工，我好了，我好了，我这就上班去。
4: 算了吧，老王，你病的日子不短了。
5: 走，
4: 我给你换个地方，好好养养去吧。
5: 啊，
6: 监工的，你不能狠心呐！我给你们矿上干了一辈子活，一不欠二不该。
4: 呵，说的倒轻巧，一不欠二不该。我告诉你，你呀。有了病就不该，不干活更不该，你他妈活着就不该。
0: 拖走。
7: 路子，你不该这样对大局。
1: 他不想想他自个儿肩上有多重啊，弟弟妹妹一大堆的。
8: 咱们过几天还他钱得了吗？不管怎么说，今儿让王大叔好好吃一顿。

0: 别吃我，我还没死呢。
1: 王大叔，给你买这大面条来了。

王大叔，你生前连碗杂面都没吃上，你要是有灵，就吃上一口吧。

0: 没有胆子没有，咱们给王大叔报仇去。
1: 我也去。
2: 不，你找二豆子去。
1: 不，我和你们一块去。
3: 今天的晚戏是南天门，是由小飞来主演的。这出戏可特别的热闹，您请进去看看，您看看这个戏真好啊！您请进，请进，先生，请进。今天晚戏可特别的好，是南天门，是由小飞来主演的。这个戏可特别的热闹。

0: 恩呐、
1: 啊！抠门。
0: 好，再见。哎，
2: 好嘞。我替你报销个老家伙。就请我吃这碗，嗨。

0: 你不是还多吃个
1: 猪吗？你看，你看这边多。来，喝。
2: 这是咱们第一次支部会议。老丁，你谈谈你们理工的情况。
3: 好。
2: 哎呦，
0: 李武神呐，别摔着，
4: 这点要大不了哪儿。
0: 好了，明儿见吧。
4: 明儿见，明儿见。
1: 啊，里边让，里边让，一位。
5: 花楼街上高楼妹妹
6: 救命啊，
7: 龙子村子行走，
6: 救命啊，赶紧救命啊，

石头，石头，石头，石头。

0: 路子，咱们这是在哪儿呢？
1: 是的。
0: 我的腰灯怎么挂上天了？谁给放的水这么亮啊？
2: 石头，这不是灯，是月亮。
0: 月亮，是你给摘到井下来的。
1: 石头，石头，石头哥。

0: 的镜下，没太
1: 知道个知道。
2: 傅大哥，你是好人。顺道，你告诉二豆子，你们要多听傅大哥的话啊。
1: 路子，你要干什么？
2: 我砍一够本，砍两个赚了。
1: 路子，你错了。我们砍他100个、1000个也不能够本。
3: 路子，你爹，你妈。王大叔，
1: 石头的命，他一个监工的能赔得了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是咽不下去。
1: 可是你一个路子能救得了谁呀？
3: 我们
1: 拼了一个石头，难道还不够吗？
3: 拼不行，砍不行，我的仇就不报了吗？
1: 血海深仇，为什么不报？
3: 我们要把那些吃人的统治阶级连根拔掉，
1: 连根拔掉。
2: 傅大哥，你快说，我路子听你的，蹲大狱、上法场我都去。
3: 不是你一个路子去。我们要把所有的穷哥们都联合起来。
4: 讨伐队来了，讨伐队来了。
5: 哎，路子，快躲一躲，别让我拉了夫。
2: 顺子，
5: 快起来了，快。

0: 之人。
1: 日本皇军军部要我们的矿，每天供给1000吨原煤，你们几个柜上应该多出点煤才对呀、啊。
2: 这是为了支援大东亚圣战，早日消灭八路军，维持地方治安呢、
3: 啊。是啊，敬礼，我一定尽力为皇军效劳啊。
2: 其实这也不单是为皇军效劳，这也是为了中日提携，大东亚共存共荣啊。
3: 啊，是是是。
2: 来，为大东亚圣战干杯！
3: 好，
2: 来，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0: 快点干嘛！像你这么大磨洋工，那煤怎么出得来呀？
4: 相公，我两天没吃了。
0: 装死！快点，快点！
3: 妈的，还打人！
0: 傅大哥，你说八路军到底什么时候来？咱们鬼子经理到底怎么斗？

0: 树。
1: 杨大叔，杨大叔，你怎么了？
0: 还怎么，饿的。
2: 这块饼啊，等爹回来咱们大伙一块分着吃啊。好了，姐姐去挑水去。小三儿，你在家好好看妹妹啊，可不敢到处乱跑啊。到这儿住，来，你们俩去捡煤糊去。

0: 杨大叔，杨大叔，可换过来了。路子，你到老丁那儿再要碗热米汤。
1: 哎，别糟蹋粮食了，我不行了。
0: 杨大叔，你这不是病啊，你这是给饿的。
1: 老傅啊，我怕是上不了井了。
0: 杨大叔，你放心吧，我们给你找个老堂先歇上一天，等缓过这个劲儿来就能上井了。你的家先让路子去照顾一下。
1: 哎，我家的几张小嘴儿现在我也顾不得了。倒是大举啊，从他娘一死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跟路子从小就在一块捡煤糊。老傅啊，你给我说说吧，让他俩成了家，我死也就踏实了。
0: 好吧。

0: 大柱子，
1: 鹿子哥，
2: 鹿子哥，
3: 鹿子哥，我爹呢？
0: 你爹？
3: 我爹怎么还不上井啊？我们还等他回家分菜饼吃呢，
2: 我们都要饿死了。
0: 你爹啊，他今天不回来了，他要打连班呢。走，我送你们回家啊。
2: 肚子哥，
0: 小三儿，小四儿睡着了。
2: 爹呢？
3: 爹又打连班。
2: 肚子哥，我饿。
0: 好孩子，一会儿我给你买饼来吃啊。
2: 篮子里有饼。
0: 好，我给你拿。
3: 不，姐姐说了，等爹回来再吃呢。
0: 不要紧。你爹有吃的，来，
2: 小四分饼嘞。
0: 别叫醒他，咱们给他留一块啊。来，这是你的，这是二柱的，来，这个大柱，这个
3: 留给小四儿的，
0: 嗯，
2: 这个留给大姐的。
3: 肚子哥，
2: 大姐吃饼嘞，这是给你留的。
3: 怎么，爹回来了？
2: 没有。
3: 那你们怎么把饼给分吃了？

0: 大军是我分给他们的。那爹回来吃什么？鲁子哥说爹有，鲁子哥自个儿还没吃的呢，我不吃了。
1: 共产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没离开过咱们穷哥。

0: 现在敌人强化治安政策越来越紧了，饥饿越逼越凶，我们不能眼看着工人弟兄们活活的饿死。对这个问题，我们织布要好好研究一下。总管，哎，总管，总管，无论如何呀，在京里面前，您得替我多担待担待呀。
1: 那实在是因为没有粮食，那煤黑子不肯卖力气啊。
2: 京里不想跟你们为难，
1: 但是他只要你们给煤，
2: 这我比京里着急呀。您说那煤出不来，那柜上也没什么油水了。
1: 八哥，你知道这煤是谁要的？是大日本皇军要的。
2: 你们几个包公贵，要不给我多出煤，那就是反对大东亚圣战。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
3: 我尽量想办法多出煤。我们要抓住敌人要煤的弱点，跟他斗下去。老丁，你回去告诉大家，一定要跟敌人泡蘑菇。麻烦的是包公们吃不饱肚子，你回去在李公那儿再想想办法，好吧？

0: 的煤是咱们给他们挖的，钱也是咱们给他们赚的，可是咱们倒没有煤少，咱们饿着肚子没有钱买粮食吃，那钱哪儿去了？咱们挖的煤又哪儿去了？
1: 钱都让包公饿给吞了。
2: 那经理住的洋楼汽车是打小日本带的，
3: 对，狮子臭臭他妈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
0: 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煤，夺了我们的粮食，干什么去了？他们拿去制造枪炮子弹，打咱们中国人来了。
4: 妈的，咱们太糊涂了，给鬼子挖煤打了自己人。
3: 末了，连肠子也饿断了。
1: 看我们吃的什么？
4: 吃什么？
1: 就这个。
5: 就这个呀？还几个月不开支？
3: 再不开支啊，就不给他好好干。
6: 对，黑爷不给咱们出煤，看他们吃什么，反正也是死。
3: 咱们就去要粮食。
7: 经理啊。井下的工人很不稳呐，如果再不来点粮食的话，会闹事的。
8: 闹事？
2: 李工的情形怎么样？
7: 还好。不过老是发哄和面的话，那也很难说。

0: 叫皇军军部
1: 派皇军来镇压。
0: 哼，我没那么傻，要一点粮食，要他们好好的给我出煤。
1: 经理您真高。
2: 管他来不来粮食，咱们还是不
3: 天到来粮食就是让咱们乖乖的干，
0: 偏不
3: 咱们还是先把粮食弄到手再说吧。
4: 现在有那么白花花的洋面摆在那儿，你倒不想吃一点？
5: 现在的姚黑又他妈硬起来了。
4: 经理现在要煤都要疯了，总管说过只要咱们多给他出一吨煤呀、啊、经理就给咱们这个数。老兄，这可是经理的主意，而且还有赏了。
5: 井下也没有多少活地儿，
4: 有的是。那经理说负150的地方至少能出600车煤。
5: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块是险地，上面是老塘，少说里头也有8000立方的水呀。
6: 只要洋面到嘴呀，你还怕淹死几个？
5: 哎，你看淹了机器怎么办？吃不了豆渣，
4: 到时候水闸门一关呢。
5: 多少条人命
6: 啊，没黑怎么
7: 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呢？
8: 王志，这不是诚心要我们的命吗？
9: 管他呢，就那么回事，会一天说一天，先弄两斤洋白面再说。
7: 不干不干，透水淹死水管的。
10: 杨大叔，这儿能透水吗？
11: 难说呀，靠姚神爷爷保佑吧。
12: 福大哥，
10: 这能干吗？
3: 要把粮食弄到手，干。
10: 出了水，他们一定要关水闸门呐。
3: 要想办法不让他关上。顺子，

0: 要总管。喂，粮食卸车没有？好，马上原车送回军部。
1: 是经理，不是已经答应借给我们了吗？
0: 扫荡军失利，八路军坚壁清野，皇军要济啊！

0: 钓到了，
1: 快快快快捉起来！
0: 好，抓抓。
1: 混蛋！你他妈找死啊！跑！你往哪儿跑？快给我抽起来！抽！

王八蛋！透水，透水啦！

快走，从二斜坡上去。

0: 受不了了。老傅，我们不能再这样泡下去了。
1: 苏联出兵了，现在红军部队已经打过了黑龙江。告诉大家，小日本他们这回可要彻底的完蛋了。八路军总部已经下了命令，要进行全面反攻。上级同意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干一下。
2: 粮食呢？粮食哪去了？我们要粮食！粮食哪去了？给我们粮食！粮食！
3: 实在是没有了，都让日本皇军给拿去了。
2: 我们粮食！他妈的！我跟他们拼了！我给你砸了！砸的好！

0: 叫他进来。
1: 经理，您好。
0: 你手下那帮黑子可真厉害，敢在我的军管区里面闹罢工。

0: 给我另外找一批人，现在这些统统不要。经理啊，现在可不比往常啊，那苏联红军一出兵，那姚黑子们又硬起来了。
1: 你给吓蒙了头，大日本的关东军可也不是好惹的。
0: 哦，是是，是是，
1: 去吧去吧，经理会给你好处的。
0: 哎哎，好，经理，再见。哦，经理啊，塞尤娜娜，经理，塞尤娜娜。

0: 总管，你去把里面的赤色分子给我查出来。共产党？现在这帮煤黑子都拧成了一股绳，要是没有共产党，这是办不到的。
1: 不会吧，英国人卖边在这儿倒有过，打您来了以后，好几年没事。
0: 你是个饭桶。
1: 是。
0: 你去，要他们派代表出来谈。
1: 是。
0: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擒贼先擒王。
1: 是。
0: 这一点我相信你会办好的。

0: 代表就是你们几个吗？
1: 嫌少吗？后边有。
0: 嘿，真冲啊。看清楚了，记住了。说吧，你们为什么要罢工？
2: 没什么，我们只要求吃饱肚子。
1: 对，我们是人，我们要吃饭。
3: 你知道吗？我家的五个孩子快饿死了。
1: 我问问你，你一天不吃饭行不行？
4: 对，你不吃饭行不行？
0: 别着急，别着急。话合计着说嘛。你们要怎么样？
1: 涨工钱，发粮食，
4: 发粮食。
0: 好说，你们先下井干活。
1: 哥们儿，我们是先下井还是等见粮食啊？
5: 粮食，粮食，粮食，粮食。
1: 女儿，你听见了？
0: 这我可做不了主啊，我得请示经理。
1: 他做不了主，咱们今儿不谈了。
0: 说话顶冲小叫什么？
4: 他叫路子，堵水闸门的就是他。
0: 有眼线没有？给我找一个来。
4: 有，有。
6: 哎，二豆子，总管请你，走吧，请你去吃饭。怎么了？
7: 那咱们可得先说好了，不管下井不下井啊，先得给一包白面。
8: 啊，好说好说。
9: 二豆子，你上哪儿去啊？
6: 有人请他吃饭呢，你也来吃点吧。
4: 路子哥呢？
10: 他们开会呢。
4: 糟糕，二豆子让矿井带到酒馆里去了。
3: 不不，不是路子，路子他不是领头的。
4: 二豆子就是胆小贪嘴，我怕他受骗去上工。
0: 真是意想不到啊，经理那去领赏去。
1: 咱们人穷志不穷，你怎么就贪这张嘴呢？
3: 我什么也没吃他们的，不信你闻闻
1: 去。顺子，你闻。
3: 让他们找你干什么？
1: 他们找我问闲话。
3: 问你什么呀？
1: 他们问我这次闹事是谁领的头。
4: 你说了什么？
3: 我什么也没说。
4: 你真的什么也没说？
3: 真的什么也没说。
1: 二豆子，你要撒谎我可饶不了你。
3: 路子哥，不信我敢给你起誓，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这是咱们哥们磕头拜把子的地方，我要是说了你，死了的

0: 不了我。
1: 二少爷，二少爷，
2: 那他们就让你白吃了一顿。
0: 他们一口咬定是你，说你是头，我说不是，不是，他们就问我，一向最听谁的话？我说你就是听傅大哥的话。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傅大哥。
2: 你先下手为强，给我抓！
3: 好，这也不准透露风声，咱们就这样干了。傅大哥，傅大哥，
4: 怎么了？
3: 二道子说了你，你得快走啊！不行啊，我不能离开大家。
4: 傅大哥，快走，不能叫他们逮去。你要是让人逮去，谁跟办事啊？
3: 快快
4: 快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3: 拿着，好。
2: 傅大哥，你的灯，
3: 这是留给你的。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有人会来跟你要这盏灯，他就是你的党的领导人。
2: 哎，
3: 记住，他会说要傅东山的矿灯。
5: 嗯。你们看见傅东山了没有？
6: 在这儿吧，你们自个儿找吧。
5: 好啊，找就找。
7: 六六六。
8: 姓傅的，我等你半天了，呸！你这个无耻的汉奸！
9: 看他们还敢跟我闹！总管，你去告诉赵掌柜，把新招来的人马上带来上班。
10: 是经理，
9: 走吧。你怕人少吗？只要有一个人上班，就会叫所有的人都来。

0: 你疯了？
1: 人家都去上班了。
0: 你看这堆都是什么人？饿死咱们也不能学这种人。
2: 看他们干去吧，
3: 小心搞吧，把脊梁骨压折了，
4: 经理真的会开除咱们。
1: 开除就开除，
2: 你上不上班？你上我就上。
0: 他妈的，真没有骨头！今儿谁要上班，我砸车。

0: 我是来要富东山的矿灯。
1: 是你呀，大叔。怎么办呢？大伙儿心里乱，咱们怕工要垮呀。
0: 咱们有办法，你放心吧。
2: 拿来吧。什么？
3: 不是讲好了吗？不管下井不下井，先给一包白面吗？
2: 我没有啊。你要啊，你跟经理要去。
3: 跟经理要去？好，跟经理要去，跟经理要去。
2: 干什么干什么？去去去。
4: 你要干什么？去去去。
3: 好，就说不给白面啊，不走了。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现在咱们八路军就要进行全面反

0: 游击队已经到了九龙山，还控制了北车站，不怕田道这个家伙他不屈服。好啊，
1: 你是给我办点什么事情，弄这么一帮人来？
2: 是，我再想办法，再想办法。
1: 你还有什么办法？
3: 赵掌柜，你去告诉姚伙计，谁愿意来上班的，先发给20斤粮食。
4: 好，好啊，要这样，准保有人来呀。
2: 经理啊，这粮食
3: 到你的田德胜米店领去。
2: 经理啊，我那店里也没什么粮食了。
3: 你应该为皇军效劳啊，
2: 经理。我，
3: 啊，就这样吧。
2: 是。
5: 哎，赵掌柜的让兄弟我来呀、啊，是跟大伙说一声啊，谁，只要是上班，可以到天德胜领10斤粮食啊。
6: 他妈的，又耍什么花招？告诉赵大肚子，这没工夫要上班。
7: 你急什么？问问清楚嘛。
5: 哎，
7: 领多少？
5: 10斤呢？
7: 嘿，是先上班后领，还是先领后上班？
5: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啊。
6: 去你妈的，没听见来。哎，
5: 好，好啊。哎，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咱哥几个别生气呀、啊，啊。哎，
6: 去。
7: 他妈，给10斤。给20斤还差不离啊。
8: 嗯，那得先领。
6: 对了，不能像上次那样了。
9: 别上当，咱们从小就没吃饱过，饿两顿算什么？
8: 一顿两顿的没关系啊，时间长了，那可受不了。
6: 哥们，开饭了。
10: 怎么了？
11: 怎么了？
10: 这不是吃的了。
7: 天堂上领来的，
10: 去他妈的吧，谁吃他的呀？这个呀是理工哥们帮助咱们的。
11: 来来来
6: 来，
11: 先坐上，大伙儿喝个饱。
6: 好，
11: 鬼子经理想饿服了咱们不是？
10: 对，
11: 他这就输给咱们了。
6: 刚才赵大肚子还派人来骗我们上班呢，他又一招棋走输了。
12: 不知他下一步又要玩什么鬼花招呢？
10: 哎，不管他千招万招，我们只要一招就能将他的军。
6: 什么棋
12: 啊，
6: 李大叔？
12: 什么棋啊？
10: 来，你当鬼子经理。
12: 我不当，
6: 我来。
10: 好，你决断他。

0: 哎，这就是咱们的一招棋。大伙儿只有能让咱们十个柜上的群哥们抱成一团，鬼子经理他就是有十万个
1: 跟头，也逃不出咱们姚黑子的这个大巴掌心儿。
2: 他妈的，让鬼给他上班去吧。

0: 请坐。
1: 经理让你坐着说话，你就坐下吧。
0: 啊，随便。请原谅，我的腿不好。
1: 经理找我有事情吗？
0: 让你来当姚伙计，这太委屈你了吧。
1: 我本来就是个卖苦力的。
0: 我的

0: 意思是说，你给工人做了很多事情，对你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我非常钦佩。
1: 我不懂你的话。
2: 经理问你是不是共产党？
0: 别打岔。
1: 是。
0: 好，我们不谈这个。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件事情。你能不能让姚伙计们都来上班呢？
1: 哎呀，我只是大伙的代表，大伙要上班就上班。我做不了主。
2: 嗯，你别装了，我们知道大伙儿都听你的，只要你答应了，一定会有你的好处的。
1: 总管，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做一辈子汉奸吗？
3: 他妈的，
1: 住手！出去。
4: 是。
0: 好吧，还是我们两个人谈一谈。你知道大日本天皇的反攻政策执行的是非常坚决的，你要是不答应，这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你当然也会知道你会有什么结果。
1: 你以为杀死一两个人他们就能来上班吗？
0: 这么说我们是没办法谈下去了。
1: 经理，你再想一想吧。
5: 滚！嘿，直接给

0: 经理啊，何必跟他生气呢？明明是共产党，杀就算了。
1: 我现在不杀他，我留他还有用。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这里没有一个警备队，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救出福东山。现在要你们李工马上剪断他的电话线，停他的电，让我们冲进铁丝网。来得及不？
2: 来得及。
1: 好。
3: 小日本完蛋了，咱们找天道算账去。
2: 傅大哥是为咱们穷哥们办事，咱们大伙儿能让他送了命吗？对，咱们到矿上找天道去。
0: 经理，经理啊，经理，小伙计们反了，都冲上来了。
4: 什么？
0: 哦，冲上来了，啊，冲上来了。
4: 他们敢？去，把皇军军部电话给我接通。
0: 哎，借粮食啊！
4: 胡了，派警备队来镇压。
2: 电话线给截断了，药不痛。
0: 答应他们吧，放了吧。
5: 龙豹，
4: 他们进得了矿门吗？我什么条件我都不答应。
1: 去，把福东山这一颗拖出去枪毙。
0: 那么多的共产党，你杀得完呐？
1: 要杀一儆百。

0: 你答应了吧，你答应了吧，我把田德胜的粮食都借给矿上。
1: 不
0: 是，是经理，经理，不好了，不好了，可不好了，我听他们说皇军投降了，皇军投降了呀。
1: 啊，
0: 经理呀、啊、皇军投降了。经理啊，经理，他们都冲进来了，你答应了吧，你答应了吧。
1: 答应，答应，一切条件我都答应。
0: 经理啊，他们要求放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

0: 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的
1: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喜讯：2020年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品鉴酒首次正式公开发售。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山西汾阳杏花村再获殊荣。2020年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参展的品鉴用酒，现在首次公开发售，特惠价只要99元，买2瓶再送4瓶。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箱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纪念酒，198元2箱12瓶，全部带回家。世界酒文化博览会执委会监制，保证真品正品，只有5000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山西汾阳杏花村品鉴酒超级秒杀大促销，198元2箱12瓶，世界级博览会专供品鉴酒，别人见都没见过的酒啊，摆在你家的桌面上，你得。

0: 有多体面呢？
1: 这杏花村品鉴酒啊，198元，整整两箱，12瓶，好多烟酒店都在抢，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2: 这酒啊，清香味正，你看这酒体纯净透亮，一看啊就是好酒，喝起来绵柔甘美不上头。现在的厂家在搞秒杀活动，太实惠了，198，12瓶，谁都买得起。
1: 这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纪念型的好酒，198元，整整两箱，整整12瓶，全部带回家，真的是谁抢到谁赚，放两年更香更值钱。
3: 这次秒杀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要低，如果不是限购，我一下就得抢50箱，抢了5箱也不错，还又赠了5箱，我就放在店里卖，不仅好卖，还有不少利润嘞。
4: 这酒啊，喝着有味，酒香浓郁，好喝有回味，一点不上头。
5: 我们的酒，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咱们看看这个酒线哈，哎，大家看一下啊，1米多高了，一线天，绵长不断。你再看看这个酒花啊，非常的浓密，是不是还有这个挂杯的效果？
6: 对，
5: 粘稠持久啊。来，现在呢，你给我一个手机，打开了这个手电筒啊，我们往上来照一下。这个好酒啊，它是经得起细看的。你看这个酒体呢，它是很清透的。
6: 对，
5: 酒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浓密，就像果冻一样。
6: 是。
5: 你随着这个酒杯晃动，里边这个酒花它是一点都不散的。一看，这个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7: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品鉴酒，绝不含添加剂和粮食酒精，瓶瓶保真，53度优级清香纯粮。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买亏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用您多花1分钱。198元2箱12瓶，全部带回家，只有5000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5: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6: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6: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5: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6: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5: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

0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爸，爸，你在这顶个伞，装蘑菇呢？
1: 哎呀，晒太阳呢。
0: 不是，晒太阳你还打个伞？
1: 我怕晒呀。
0: 怕晒你晒啥太阳啊？
1: 烦呐。
0: 爸，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这儿看老太太呢？
1: 你私下瞅瞅，哪有老太太？
0: 哦，不是看老太太呀，那你就是等老太太。
1: 我要等，我还不等个年轻的，我等老太太干啥呀？
0: 行了，我出去一下啊。
1: 啊，走，快快快快走。哎呀，还找个阿姨，还浪漫主义。给我瞅瞅。哎呀，天上掉下个阿姨。
2: 哎呀妈呀，大哥
1: 啊，
2: 你这多大岁数了，管我叫阿姨呀、啊？想要点压岁钱呢？
1: 哇，这都胡子拉碴的了，你给多少钱也压不回去了。
2: 呀，我是不是占你地方了？
1: 没有，公共场所啊，公共场所随意溜达，随意。
3: 别在地下站着了，来坐上来。
1: 哎，坐半天了。
3: 哎，别动啊。咱晒晒太阳。
1: 嘿，晒半天了，溜达溜达舒服。
3: 哎呀，你说你咋这么招人喜欢呢？啊，
2: 哎呦，抱抱哦。
1: 有没有？不要。
2: 大哥，你干啥呢？一惊一乍的。
1: 你跟狗说话的呀？
2: 嘿，我们这不叫狗，
1: 叫骆驼。它也不够个儿啊。
2: 我孙子有名儿
1: 啊，
2: 叫帆帆，好听吧？
1: 你这叫帆帆，你这一说，我怎么想起个主持人来？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我们这帆帆可金贵着呢，睡席梦思，穿纯棉线儿，上贵族学校，定期做美容。哎，我们不吃狗粮，
1: 不吃啥呢？
2: 我得把那鸡肉、牛肉攥成丸子，上锅蒸熟了，浇点骨头汤。再和上米饭，吃完了再来瓶酸奶。
1: 哎呀，大妹妹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2: 啊，
1: 我呢给你当孙子，咱就肉汤穿丸子泡米饭就行，酸奶我就不要了。
2: 这老头说说咋就下道了呢？不跟你唠了，帆帆，走，咱溜达去，走。
1: 养狗就养狗呗，养出这么多花来，是真是的。
4: 哎呦，做什么了？哎呦，你们怎么这个样子了？哎呦，你看看，什么呀？这个小区里头不知道哪来了一条野狗，这样把我们家琪琪咬的，你看看都出血了呢。嗯，
1: 可不是吧？
2: 你那才是野狗呢，胡子拉碴的，毛都秃了。
4: 哎，李大哥，他骂你毛都秃了。
2: 不是。
1: 他骂的是狗，你好像骂的是我。
4: 哎呀，大哥耶，你到底是向着谁说话了啊？来，帮我抱着。
1: 啊，给抱着。
4: 我跟你没完，我跟你。
2: 哎呀，你太来劲了，大哥，帮我抱着。今天我非得跟他讨个说法。
4: 哎呦，
2: 你给我们凡凡看病去。
4: 哎，你得给我们家琪琪赔医药费。
2: 不是，你给他道歉，他上医院，你给他道歉。
1: 哎，
2: 你给我们看病的小子。
1: 嗨。干啥呢？多大岁数了啊？从前是人看狗打架，现在好了，狗看人打架。
4: 你不想看，把你眼睛闭起来好了呀。
1: 哎，我是说狗，我没说我。这真是的，就是为这么点事儿，你说你们至于的吗？
2: 至于，他那狗要挠着我都没事儿，挠着我们帆帆我心疼。
1: 哦，
2: 你知道我们帆帆有

0: 乖巧吗？
1: 啊，
0: 来，咱给爷爷翻一个。
1: 嗯，
0: 来，来，来，翻，翻，翻。你知道吧？我们翻翻呢，可好了。
1: 哦，叫啥动作？
0: 有名的。
1: 嗯，
0: 叫扬手后空翻。
1: 哦，
0: 简称扬翻。
1: 哦，你看这难怪。
2: 哎呦，呸！还扬翻。还说你们家狗会主持算了呢。我跟你讲啊，李大哥，
1: 嗯，
2: 他那个狗不算什么的，
1: 嗯，
2: 我们家琪琪哦，
1: 哦，
2: 琪琪才是个奇特的呢，
1: 是吧？
2: 来，琪琪，
1: 哦，
2: 来，外婆问你啊，3+1等于几呀？说。
1: 这家伙
2: 看见了，
1: 这识数这个。
2: 哎，小数学家，聪明的嘞。
0: 嘿，聪明啥呀？我可不管那事儿。不管怎么说，你给我们翻翻一个说法。
2: 哎，你还得领我们家琪琪到医院去，你拿医药费，晓得吧？
0: 你也得给我们去看病，还得赔礼道歉。
2: 我还给你赔礼道歉，你想得美吧？
1: 哎呀，
0: 你先上医院去，知道吧？
1: 哎呦喂！俩人加一块100多岁了，你们这干嘛呢？这是，你们这真是的，借着街坊为这狗的事打架，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呢？
0: 大哥，你不养狗，你是没这体会。这儿女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回吧，这日子总得过呀。就他整天围着你转，陪着我们，对外人来说。它就是一条狗，但是对那些孩子们经常不在家的老人来说，这就是家里的一口人。
2: 是的，
3: 爸，爸，看我给你买啥来了？
2: 哟，
1: 你看，我闺女给我买了个孙子回来。哎呀！看看，哎呀，
0: 太可爱了！
3: 哎呦，
1: 哎呀，哎呀，你说哈，这老人们是个个有儿女，可这有儿女的老人怎么人手一条狗呢？这就说明啊，儿女比狗亲，可狗比儿女近。
0: 对。

0: 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今昔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这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传承着当年西南联大非常活跃的体育社团。
2: 每一年呢，举行铁马提供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创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体育社团，而今

0: 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第一节体育课接续传承。
1: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的，就是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

0: 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1: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2: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1: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3: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1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1个月后补考。
0: 在这1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

0: 这些考核的场景。
1: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2: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1: 当时有说法嘛，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道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3: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4: 量身高，当时呢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了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5: 还要顺跑到跑三圈，跑到两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三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8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4: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3: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力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撤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

0: 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万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5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2: 友谊，帅帅帅！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3: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啊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3: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4: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
0: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5: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就是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

0: 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1: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品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2: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3: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是太行山最隐秘的山口。251年地质运动撕裂出一道15公里的赤色裂痕，这片被千米绝壁环抱的太行江南，正以最震撼的方式上演着跨越10000年的水岩博弈。

0: 赤色砂岩的垂直节理是大地的毛细血管，更是水流无声侵蚀的突破口。它们沿裂隙溯源而上，在坚硬红岩内部悄然雕刻出迷宫般的暗河网道。
1: 于是深谙此道的西崖沟人精准锁定岩层的薄弱带，让钢钎沿着主要节理方向推进，最终在垂直落差1100米的绝壁上，一条与岩层走向完美契合的7.5公里挂壁公路横空出世。
0: 峭壁间凿开的34个天窗，宛如巨龙的呼吸孔，吞吐着千年的气息。万丈红岩是它的脊梁，飞瀑深涧是它的血脉。赤眼峡的张石岩绝壁是2.5亿年前内陆湖泊沉积的杰作，青龙谷的四世同堂让寒武纪到奥陶纪的岩层在百米之内垂直堆叠，溪流穿石而过，跌入百米裂缝，白骨升腾如龙，将灵气尽收谷中。
1: 当立于赤胆石前屏息俯瞰，眼前不仅是险峻峡谷，更是一部镌刻于天地之间的地质史诗。
0: 而绝壁之下，西崖沟宛若被时光遗忘的桃花源，百年石板房错落有致。当云雾如潮涌起，北方的粗粝便再次消融。掬一捧清冽溪水，指尖竟浸透着江南的温润。
1: 这就是西崖沟，一座以血肉刻就的绝壁丰碑，一座自然与人文共鸣的山水剧场。触摸凹凸的岩壁，传来的不仅仅是岩石的肌理，更是三代人用生命铸就的生存智慧。
0: 这处由深涧与绝壁定义的垂直世界，正用它无与伦比的险峻与温柔，诉说着太行深处这惊世的人间奇迹。
2: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五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

0: 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喷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禁止闯红灯，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系列报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来山西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生动实践与变化成效。6年前的5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云州区考察，称赞小黄花大产业很有发展前途。经过6年耕耘，小黄花产业有了什么新变化？一起跟随记者在大同看一看。
1: 我省各地精准发力，以旧换新，持续激发消费新活力。
0: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农机让玉米播种按下快进键。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年前的2020年5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云州区考察，称赞小黄花大产业很有发展前途，嘱托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好黄花这个产业，让它成为乡亲们致富的一个好门路，变成群众的致富花。6年耕耘，小黄花产业有了什么新变化？一起跟随记者到大同看一看。

0: 这里是唐家堡黄花种植基地，眼前的20000亩黄花田正值生长旺季，满目青翠，农户们也正在抢抓农时进行除草和田间管护，全力保障今年的丰收。
1: 今年产量肯定要翻番，价钱我估计肯定是30块钱，肯定是没问题。
2: 干黄花经纪人这行10年，梁新宇的年收入从20000增长到80万。今年他索性投资1000多万元，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
1: 整个是72亩左右，1500平米的冷库，储藏个30万斤鲜菜。也就是这几年这个黄花菜这个行情也挺好，政府力度也挺大，有信心，肯定能拿回来的。我
2: 就找一下梁新宇的信心，就在翻出来的2段有5年跨度的聊天记录里。
1: 当时发那个广州这16.2块的价格。这是2021年的时候，2025年的菜，这是，对，30块钱一斤，对，活跃地方。
2: 10年前，梁新宇是满世界追着市场跑，那时他所在的下榆涧村只有3-4户收黄瓜，价格低，没名气，他只好用麻袋装着5瓣7蕊小黄花，全国各地上门推销。
1: 最远走的安徽、武汉、东北、北京这些地方，当时最受打击，我觉得就是。到一个那个店门口，就是不要不要不要。现在就他有几个客户就订咱们这个大桶黄花，北京、上海、福建，这是活跃度大。
2: 如今能坐在家里接订单，背后是政府托底和资金注入活水。
1: 他现在就是只针对于咱们这个收购公司，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做的年长的优质客户，他就给带这么多。年利率应该在那个3厘左右，不超5年吧。肯定这些成本几乎都能收回来。
2: 能拿低息贷款敢投千万建厂，梁新宇并不是个例。过去5年，大同云州区投入了6.5亿元扶持资金，为黄花产业全环节保驾护航。同时，像黄花贷、忘忧易贷这样的小额贷款，累计发放了4.5亿元，帮助数千名新农人创业。一套组合拳下来，黄花产业的底盘更稳了。仅梁新宇所在的下榆涧村，黄花经纪人就发展到了80多人，其中近30人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1: 现在属于小金条了吧？采一根就采一根小金条，越采心情越好。
2: 满地的小金条，到了自动化车间就能身价百倍。8公里外，全国领先的黄花加工产线正在全速运转。这些爆浆黄花饼一年就能卖出上亿块。
3: 通过去年的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以后呀，把这个日的产量达到了10万枚左右。
2: 53岁的李润梅经历了车间改造的2重天，原先她守着工位揉面、包馅、压模，一站一天8个人8小时，最多3000块黄花饼。现在自动化产线上来了，她也通过培训变成了设备管家。
4: 你只要是学会这个机器跳了，它肯定是没有多大的难度。它的一家代替的人来了，没有多大的挑战。我们交件来的时候是8遍涨了，1000涨了，慢慢的再提到10000。
3: 因为我们的产能增加了，有60多款这个文创类的产品，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员工来填充我们的队伍。
2: 这是企业将在5月底上市的黄花冰面包。本地黄花邂逅山楂、甜杏和老陈醋，一口吃出山西风味。这别出心裁的搭配还没上市就被卖家预定。
5: 7月份前这就全部都排满了，各大酒店呀都是走到我们来去要去加工这个。
2: 订单排满的背后是黄花产业的崛起。在大同云州区，深耕黄花的经营主体已有138家，研发产品过100种。小黄花从一个土特产成长为一个省级示范区、一个特色专业镇的核心。
6: 这大同的旅游人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也借着这个东风啊，把咱们的产品都让他们带回去，销往全国、全世界。
2: 当小黄花在车间里身价倍增时，另一场关于产业链的拓展正在忘忧农场里展开。5一刚过，农场里的黄花博物馆迎来了来自天津的投资者和南开大学的专家。他们已是第3次考察，还带来了一份酝酿了3年的1000万元投资计划。
7: 我们是想做以黄花产业为核心的智慧农业黄花种植资源谱的一个数字产学研的科研项目。
2: 他们的目标是把数字化植入黄花博物馆， AI 设备让游客互动玩乐，200多种黄花一键触屏了解，年客流量预计突破10万人次。

0: 让小朋友去触摸不同的花，生成不同的电讯号，然后电讯号可以集成属于这个小朋友独特的黄花的模型，然后他可以把这个黄花模型做成文创。
1: 刚刚看的有一些 AI 研学呀，一些机器人啊，就是和我们非常匹配，这次之后就可以正式签约。
2: 产业的拓宽吸引着人才回流，忘忧农场创办十年，从没人愿意回来到博士生、硕士生主动扎根，团队成员从30人发展到80人。
3: 好的产业才能吸引好的人才，很多的年轻人大展才能，给到我们所有人的这种信心。
2: 采访中，记者还遇到了来实习的大同师专的学生。
4: 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让全世界人都了解中华母亲花。
5: 从诗词背景，包括它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然后了解黄花深厚的文化底蕴，把这个黄花 IP 呢能够呢传播出去，打造好。
2: 黄花的出圈激活了大同特优农业百花齐放，小黄花这个富民产业底盘越扎越稳，身价越来越高，发展天地越走越宽，是乡亲们的致富花、幸福花。
6: 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特别总书记祝贺我们的花，把黄花发展好、保护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知名品牌。今天黄花产业要做大做强了，已经走向世界了。
7: 这几年我们卯着劲发展黄花，我们每年能看到众多的加工企业加入大同，光我们企业一年产值就达到3000多万。我们对黄花产业有坚定的信心。
8: 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4.87亿元，进入15。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科技赋能、延伸产业链和融合发展上再努力、再提升，真正把小黄花做成老百姓的致富花、幸福花。
2: 山西台报道。
9: 近日，我省出台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0: 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发展目标，到2028年打造1到2家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争创1到2个国家级领军品牌，打造一批服务型制造集聚区，创建2到3个国家级创新发展高地。行动计划部署8项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制造业企业共性技术攻关和模式创新能力，持续激发科技服务企业技术研发活力，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推进服务型制造模式推广应用，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创建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地，夯实服务型制造发展底座。行动计划提出，鼓励制造业企业围绕融合需求感知、集成研发设计、协同交付部署、智能运营监测管理等服务型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加强与面向生产制造过程的工业智能技术攻关联动。鼓励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构建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产业发展模式，推动太原、长治、晋中等地加快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加快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支持各类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创建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围绕创建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地，我省将开展园区载体集聚融合行动、产业集群融合提质行动，鼓励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各开发区建设一站式产业服务综合体，整合中式孵化、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公共服务资源，鼓励专业镇、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各类产业集群建设智能制造、检验检测、电商物流、技术转化等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专业化服务支撑能力。山西台报道。

百姓得实惠，市场添活力。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接续加力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

0: 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这段时间，数码和智能产品、家电、汽车等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旧换新，换出品质生活，也换出了消费新动能。
1: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万达广场华为智能生活馆，可以看到不少市民趁着以旧换新活动来到店里进行咨询体验办理置换。
2: 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消费热情持续释放。在长治，不少商家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还推出了门店专属补贴等优惠，优化服务流程，让消费者享受旧机轻松换、新机放心购一站式体验。门店销量和客流涨了不少。
3: 我刚购买了一款笔记本，正好咱们有以旧换新活动，挣了1500块钱，我感到非常大的优惫。
4: 5月份的话，我们基本上能达到50万以上，5000块钱的手机，参加以旧换新的话，基本上就4000块钱左右就拿上了。
2: 数码产品换新热情高涨，家电市场同样火热。在朔州一家大型家电卖场，顾客络绎不绝，销售人员正耐心为消费者介绍家电功能，讲解补贴政策和使用方法。
5: 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又有国补的，又有电补呢。买了一个电视，一共给我省了600-700，挺满意的。
2: 家电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需求量大，覆盖面广，为充分激发消费活力，当地多重优惠火力全开，国家补贴、品牌让利、商家优惠三管齐下，再加上赠礼、抽奖等活动，让大家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折上折。
6: 厂家呀，店内呀，也有部分的补贴，有补贴5%的，也有补贴10%的，可能顾客拿到手的话，可能能优惠到20%-30%左右。
2: 阳泉瞄准汽车这个大宗消费，办起了数智科技车展，各类新能源智能车型集中亮相，前沿的闪充技术、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超长续航等核心科技令人眼前一亮，全方位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7: 车展规模比较大，车辆的样数都挺多，体验了很多新的一些科技的一些东西。
2: 科技感拉满，优惠更是实打实。阳泉整合国家补贴、地方购新补贴、贷款贴息等多重优惠，一台20万元左右的新能源车，合计优惠最高能达3万元。
8: 落地促消费政策，整合多重利好，降低市民购车门槛，激发汽车市场消费活力，实实在在地惠及千家万户。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气温持续回升，我省北中部玉米春播进入黄金期，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一体化作业装备成为耕耘田野的主力军。他们以毫米级精度、智能化管控，让种植密度、出苗率和生产效率大幅跃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0: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寿阳县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在我身后的气息一体机正在进行播种，它可以将种子肥料滴灌管同时播进地里，播种精度可以精确到毫米。
11: 与传统地轮驱动播种机不同，这种播种机能根据作业速度自动调节播种参数，解决株距不稳、漏播、施肥不均等问题，还能让每亩地多种上1000株玉米，提升种植密度与出苗率。
12: 我们育出植播达到100%，播种的原则是背对斗荷系统，合株和上轮株保持一致，出苗率达到70%以上。
11: 当前，寿阳县有近80万亩玉米正在播种，智能农机的大量使用正不断重塑传统耕种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率。预计5月中下旬全部完成春播玉米播种。
13: 玉米单产连续3年突破2000斤，今年我们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智能化设备升级、农业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推动农业种植规模化、田间管理数字化。
11: 在朔州市应县仁惠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一台台现代化农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伴随着轰鸣的机械声，一粒粒玉米种子被播撒进土壤里。今年基地计划种20000多亩玉米。
14: 我们这里这个水稻有的是种过10个月的，还有陕西农业大的种的，它的特点是抗病毒、抗旱、抗旱。种子采用的技术是小果螺覆膜播种技术，它的优点是加强防止地涝，如果是碰到天旱的情况下，它有播膜它就包上了。
11: 今年合作社不仅在选种和农艺上优化升级，还引进了集

0: 播种、铺膜、铺地灌溉、施肥、打药于一体的一体化玉米播种机。播种时各道工序一气呵成，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
1: 很机器，每天播种面积都在150亩往上，比以往的丰收值的要节省成本30%，预计节省生产成本100多万。
0: 在忻州市五寨县千亩玉米种植基地，十多台搭载北斗导航的农机正自动按规划路线作业，依托精准的卫星定位技术，行距、株距与播种深度被牢牢控制在最优范围，耕种效率大幅提升。
1: 这样的大型一体化智能播种机，咱们有30台套，一天我们可以完成1000余亩的耕种。
0: 玉米是五寨县的主要粮食种植作物，近年来当地全面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升，先进农机广泛普及，全程机械化覆盖面持续扩大，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2: 今年的播种面积预计在50万亩以上，下一步我县将安排基层农技人员下车一线，协助农户做好插苗补苗工作，确保农作物苗区苗网为秋季粮食丰收奠定好基础。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4: 5月9号至10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健身气功比赛在长治市壶关县举行，这是本届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的首场比赛，来自全省11市的19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示了八段锦、易筋经等传统功法，尽显全民健身活力。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共设置23个竞技比赛类项目、特色展演类项目，各项赛事将于5月至8月陆续在全省各市展开。
5: 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山西省射击步手枪锦标赛在阳泉市射击射箭馆举行，400多名青少年射手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角逐荣誉，展现青春风采。据了解，这次比赛设立男女甲乙组及光电枪组多个竞赛项目，共有来自太原、大同、长治等9个市的30支队伍同台竞技。初夏时节，黄河山西河津段出现碧水清流景观，黄河水褪去土黄色，化作一汪碧绿，两岸青山如画，景色壮美。据了解，这次黄河河津段水体变绿，是上游水量平稳、流速减缓、河道内泥沙自然沉降、河流域生态治理协同作用的成果。主汛期来临，上游来水量逐步增加，水流裹挟泥沙量回升，河水会逐步恢复常态色泽。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证监局消息，今年以来，全省各类主体通过交易所债券市场合计融资237.34亿元，科创债、低碳转型债等品种融资占比超84%。一季度，全省证券交易额达38898.18亿元，同比增长33.1%，增速在中部6省排名第二。
3: 近日，全省办实事、解难题、送温暖、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拉开帷幕。这次活动由省民营经济发展局联合省司法厅、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贸促会和山西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发起，立足我省民营经济发展实际，聚焦民营企业急难筹盼，通过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服务举措，打通民营企业发展堵点，破解经营难点，全力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近日，我省发布通知，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共在3个方面进行调整，包括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调整商转公贷款及部分商转公贷款的住房消费行为时间限制，调整购房类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通知自2026年5月10号起执行。
3: 近日，第14届

阳泉晴转多云，34到19度。平定晴转多云，33到18度。长治多云，30到16度。长子多云，30到14度。晋城多云转阴，29到19度。沁水多云转阴，30到14度。临汾多云转阴，32到20度。洪桐多云，32到19度。运城多云转阴，33到19度。闻喜多云转阴，33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叫王小民，今年43岁，来自河南郑州。童年的经历曾经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
1: 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
0: 17岁那年，一个人的出现让王小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这份温暖让他之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1: 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0: 这一次，18岁的女儿陪着小民来到北京。女儿从未见过这个人，她根据妈妈的描述，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了这个人的样子，希望能亲手交给他。
2: 我很想谢谢他，给我妈妈了温暖。
3: 有请。
4: 舒德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哎呀，这位小姐姐你好。
4: 老师们好。
3: 今天是来找谁的？
4: 你看我相册吧。
3: 啊，
4: 这里边我相册都是我和我的亲人。
3: 嗯，
4: 有一张，我也有这一张。
3: 这张
4: 我有这张特殊，他是第一个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
3: 嗯，
4: 他是我的厂长，今天就我就是来找他的。
3: 你的厂长？
4: 对，何叔叔。
3: 何叔叔？
4: 对，我们家姐妹比较多。
3: 嗯，
4: 我妈生了10个孩子，一共
5: 一个男孩，弟弟最小，有点重男轻女吧。
3: 你排行老几啊？
4: 我排行老三。
3: 老三啊？你是三姐。
4: 嗯
3: 嗯，
4: 我爸脾气特别暴躁，然后就看见爸爸就打哆嗦嘛。
5: 后来就是长期那种压抑嘛，我妈属于那种老是不爱说话，然后什么事儿都不想说的那种，受了我爸的气，肯定那个气没地儿撒。后来得了那个精神分裂症嘛，
3: 等于你在家里其实没有过这种父母的这种爱。
4: 没有，
3: 温暖。
4: 没有
3: 感受过。
4: 没有。
5: 后来就因为家里一些情况嘛，需要我帮忙，然后我爸我妈都希望我在家里能帮忙照顾孩子，做点饭，做点家务，然后就辍学了嘛。
4: 那个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3: 一只小狗？
4: 我的童年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3: 你家养的小狗吗？
4: 对。
3: 嗯，
4: 那时候是给别人要了一只小狗。
3: 嗯，
4: 然后那小狗特别好，但是我爸不喜欢狗嘛，所以就小狗嘛就跟孩子是一样的，小的时候就又哭又闹，然后爸就隔着墙颠着腿就撂出去了。
5: 那我其实我一晚上我都想见他，但是不敢出去吗？其实我晚上就一直在担心他，我说我想会不会冻死。然后第二天都是急忙的去找。哎呀，找到他的时候，哎呀，真的特别高兴那一刻。哎，你还活着。

0: 去过生日会叫，然后我爸就不让他叫嘛，然后次数多了说着不听了，然后轻打的时候不听，然后就重打呗。我记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那旺旺就是瘸着腿嘛，然后迎接我，然后一断一条腿，然后自己蹦跶蹦跶，然后送我。他看见我老远就摇着尾巴去接我，那个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狗，
1: 跟小狗，
0: 对，
1: 就跟你的一个小朋友一样，
0: 对对对，
1: 跟你在一块玩，
0: 对，
1: 陪你，
0: 对，
1: 稍微能给你点温暖，
0: 对。
1: 所以那个家当时你是感受不到温暖，那你的性格呢？
0: 其实我内心希望是内心是活泼的，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那样就高兴不起来了，蹦不起来了，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需要爸妈的关心。我把弟弟妹妹看大以后，我们周围建了一个厂，人家建了个工厂，是玻璃丝棉厂。
1: 嗯。
0: 然后我就跟爸爸商量嘛，我说我想出去打工。
1: 上你厂里打工。
0: 嗯。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0: 那个时候十七。
1: 十七。
0: 嗯，对。
1: 做什么工作呢？在厂子里？
0: 那个是仓库保管员。
1: 仓库保管员。
0: 嗯。然后就是一年多的时候吧，就这个何叔叔去我们厂里合作了。
1: 他当厂长了。
0: 对。就听说嘛，江苏的人到我们厂里来了，然后换厂长了嘛。然后其实我没见人。第二天的时候我在那个厂里，我们厂里一个大池子，有三米多深的水。然后圆嘛，就跟像咱们这儿这个舞台一样，这么圆，就这样圆的。然后我在那洗衣服，有一个厂的工人，他干活可能累了或者是着急吃饭，然后脚没站稳，当他掉进河里的时候，就旁边有东西，这是人的本能是吧，他又不是故意的，
1: 就要拉一把，
0: 他就想拉人嘛，把我一拽下去了。
1: 哦，等于你们俩一块掉到那个大池子里去了。
0: 对，我心里想嘛，这下就完了，我肯定死定了。救上来以后，其实我脑子清楚得很，然后他们把我放地下嘛，觉得我是不知道了，昏迷了，其实我脑子清楚。然后把我放在地下的时候，那个厂长嘛就紧张的要命，然后这谁家孩子，然后那个掐人中摁肚子，然后我一听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和我们河南人说话不一样嘛，
1: 有口音，对
0: 对。然后我就想就躺在地上，我那时候感觉没有什么恶意，我就是想躺着享受一下别人对我的关心，我就是那个意思。
1: 嗯。
0: 没等多久，然后就何叔叔就端来那鱼啊、鸡块啊、排骨啊，反正是肉菜四个，热腾腾的
1: 哦，
0: 我面前了，
1: 准备了四个肉菜。
0: 嗯，对。然后他你趁热吃吧，那个不要紧张，
1: 是慰问一下
0: 啊，没事。我那一会儿我感动的我就说不上话了，我就何叔叔就放那说了一句趁热吃，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只盯着那个菜，我就这样眼泪哗哗掉，我觉得是幸福的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我那一会儿想，如果我爸爸这样该多好，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还是不认识的外人，所以我非常非常难忘。就记得有一天我厂里着了一次火，我们仓库，然后那是冬天了。
1: 你是仓库保管员啊？
0: 对呀，因为我在家里带着弟弟妹衣服，然后爸妈的衣服，然后床单嘛洗了，我就为了让它尽快干，然后尽快让弟弟妹妹有穿的，我就烤着衣服睡着了，不小心睡着了。等到我醒的时候，那个火已经上房顶了。一个工人听到了，一看我们房里着火了嘛，他就救下了。天不亮我都回家了，因为我没衣服穿了。在下午的时候，我就穿了我妈一套衣服去上班去了。我一进大门，我就看见

0: 何叔站那个他办公室门，我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因为我们家我爸特别暴躁嘛。
1: 嗯，
0: 那个何叔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他说昨天晚上咋的了，着火了，伤到人了吗？
1: 嗯，
0: 哎，其实我就感到特别意外呢。我以为他得骂我一顿了，我没上班也没打个招呼。哎呀，那一会儿就心里都放松了好多。我说我没事儿，衣服着了，然后我回家了，找衣服去了。
1: 嗯，
0: 何叔说那没事儿，他说我给你500块钱，你去市场去买衣服去吧。我说我不要，然后何叔就硬给嘛。哎，你去吧，现在还不晚，市场还没关门。那我就去了。
1: 买什么了？
0: 买了鞋子、裤子、上衣、毛衣什么的都买来了。等我买来以后，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叔叔就我就穿给叔叔看嘛。还好。看了何叔呢，真的是很高兴。我也特别美，穿一新衣服，全部都是新的，鞋子、外套、里套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关心过我。
1: 这是一种善良
0: 啊。对呀、啊、是啊。
1: 嗯，
0: 但是后来厂里合作嘛，这个有不同的意见，说不来那就分开呗。
1: 嗯，
0: 然后离开的时候，何叔头一天的时候跟我说了，他说明天我就要走了，可能再也不来河南了，给你个电话号码，然后给了我一张照片。
2: 何叔叔离开玻璃厂之后，回到了江苏南京的老家。小民曾经给何叔叔打过一次电话，但之后不小心弄丢了电话号码。他也不知道何叔叔的家庭地址，所以和何叔叔失去了联系。21岁那年，小民离开了玻璃厂，自己摆摊卖服装。虽然联系不上何叔叔，但是何叔叔的善良和温暖一直留在小民的心里，他很怀念这一份温暖。同时他开始学着叔叔的样子与人为善，很快他便发现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0: 我就开始了做生意卖衣服。
1: 嗯，
0: 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摊位吧，然后一个大姐他经常帮我。
1: 嗯，
0: 后来呢，就是有一次他们都去吃饭了，然后剩下我一个人了。其实我们进货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样的货，也有那样的衣服，我也有那样的衣服。然后那个人说这个衣服多少钱，就给他卖了嘛，卖50。其实那件衣服我也有。然后后来那个大姐吃饭回来的时候，我就把卖的那个50块钱给他了嘛。哎，他那个时候他很高兴，你知道吧。其实我把钱递给他那一刻，我觉得比卖我自己衣服都高兴。我觉得做了件好事，虽然很小，但我心里很高兴。
2: 跟摆摊的大姐们熟了之后，小民会主动帮大姐们照看摊位，或者帮大姐们接送孩子。大姐们都很喜欢他，他收获了好人缘。平时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像以前那么压抑和孤独了，反而内心多了一些快乐。25岁那年，小民遇到了爱她的丈夫，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生活里，她继续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自己的善意和温暖带给更多身边的人。
0: 还有一次就是我收拾货嘛，收拾货，然后到那时候很晚了，然后就看见隐隐约约有人嘛，只有一个老爷爷，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小孩。因为我就过去了，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老爷爷说这是我的儿子，然后这是我孙子。那个老爷爷说饿的没有吃饭的。我说你等。

0: 然后我上去给你做饭，然后我做好饭，做了2个菜，然后拿馒头做了汤，我就送给他们了。然后一会儿我给他买了10块钱面包，过了有7、8天，无意中又看到他了。他说我这两天就在这转转，附近转转，孩子，我觉得你小女孩挺善良的，我就想跟你说声谢谢。虽然是帮到别人是少，但是自己内心是快乐的，变得自己开朗了，然后开朗了好多，然后想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1: 小民做了20多年的服装生意，2018年，她和丈夫在郑州买了新房子，生活越来越好。童年时期的她是一个压抑、孤独的女孩，是何叔叔的善良让她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她也开始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这份善意传递给身边的人。重要的是，当与人为善成为一种习惯时，当这份善意被别人接纳时，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多了很多快乐、温暖和幸福。
2: 感觉你的童年挺让人心疼的，就跟一个小狗狗来成为了你童年的这个玩伴。我想是何厂长像你生命中的一盏灯，照亮了你，他给你传达了善意，也教会你怎样把善意传达给别人。但是正是因为你后面不断地对社会的其他人传达这种善意，慢慢地改变你的性格，所以确实应该很感谢这位何厂长，他改变了你人生一个状态。
3: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3: 来，王大姐往前走，我们先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
4: 小明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寻找的这位何叔叔是江苏南京人，今年是65岁左右。根据这些消息，我们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接到了很多来自江苏南京的热心观众提供的信息，我们也进行了逐一核实。是在南京的哪个区啊？那他之前去没去过那个河南工作过？是一直都没有离开南京吗？但是很遗憾，最终这一些线索都被一一排除了。不过我们会继续扩大寻找范围，为您寻找，加油，等着我。
3: 好，下面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小明姐姐，好了好了，看看看看你的何叔叔，看你何叔叔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姥姥、啊、
1: 你身体好吗？叔叔
2: 啊，挺好的，
0: 过去说吧，领着何叔叔坐过去说吧。
2: 行行。

0: 最后是在哪儿找到何厂长？
1: 还是在南京找到的何叔叔。
2: 都是应该，我应该做的。实际上他们对我也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是过春节吧，过年，当时我突然的好像觉得身体不是发烧，我记得王小平他从家里面啊就拿的那个叫他们当地叫什么麻油散子还是什么东西啊，来给我吃，而且还照顾我啊，他和好多员工都在照顾我，我觉得他们非常善良。
1: 小明姐是不是还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何叔叔的？
3: 有，
1: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
3: 我女儿。
0: 女儿来了是吧？女儿多大了？
3: 女儿18了。何爷爷好。
2: 谢谢谢。
3: 孙东哥哥好，七叶哥哥，不是七叶姐姐好。
1: 哦、好。
0: 你拿的是什么？
3: 我拿给何爷爷的画，就是我不擅长画画，但是就是甚至尝试了我不擅长的素描嘛，素描挺难的，然后就想就画那个简笔画吧。但是我没有见过何爷爷，我就画了很多种，有戴着眼镜的，然后还有打太极的，还有拄着拐杖的。
1: 画老了。
3: 对，画老了。
2: 谢谢你。
3: 不、这个、应该谢谢你。
2: 不要谢谢。
1: 可爱哦，这个礼物好好哦。
0: 我们每天都很好奇人的命运是怎么被改变的，因为他曾经被人给予过食粮，于是他知道给别人自己并不会少，恰恰相反，有一种东西越给越多。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就是爱，因为爱在给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4: 感谢何叔叔的善良，也感谢小民的这一次寻找，让我们明白爱是可以越分越多的，举手之劳暖人心，有时候我们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与人为善，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5: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0: 是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0: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0: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

0: 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